0: 说一下，今天早上昆明会出现，雨水会出现在怒江的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红河南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号强降雨的主战场开启，在昭通、曲靖、昆明大部、楚雄北部、丽江东南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会加入降雨晴了。25号雨带会向南推进，昆明市区、文山北部、红河北部也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号是降雨最强的一天，中部以南、以东、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27号强降雨南压西扩，文山南部、玉溪、红河、楚雄、大理、怒江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8号雨水会稍作收敛。总体来看啊，本周雨水全晴，26号最猛，出门要带上雨具，山区慎行，安全第一。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阴转阵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转阵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阵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9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阴，17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阴天，20到29度；是另外加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9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又来了。
3: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别忘了和各位说说天赋那些事儿。
3: 来说一说你从小到大，或者说是某个年龄段突然迸发出的某种
1: 天
3: 赋啊。
1: 天赋就是天生的，天生比别人强一点，不管它有用没用。
3: 至少是你身上的一个特色和特点吗？
1: 就是比别人敏锐。
3: 你看小五月就很厉害，他说，哎，我还真想起来我有一个没有用的天赋，
1: 那
3: 就是忘领导。我工作以来5个直属领导，4个升职了。可以，
1: 5个升了4个，还有1个
3: 也快。
1: 我俩也是。不是，
3: 展开说说。
1: 没有，五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五月这个应该是领导在，他预估了，预判了领导的预判，领导可能在听，故意这么说的。
3: 当然呢，还有一种特点呢，是五月真的能力特别的强，也就是说，你和领导在搭档工作的时候啊，你把事情做得很完美。
1: 嗯，
3: 然后总是让你们部门熠熠生辉，然后领导就被看见了。
1: 还有一种可能。克领导，5个有4个都克走了，五月还在原来的岗位上。
3: 那只能说五月有一种职场天赋，叫做稳定。
1: 铁打的五月，流水的领导。哎呀，这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还真别说，有位朋友和我是一样的。署名说，一直普通的观众说，我特别说会说胡话，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甚至啊，我说胡话有逻辑，别人唬得一愣一愣一愣的，天生的，
3: 天生的呀，
1: 天生就是会鬼扯，然后扯得非常
3: 有逻辑。他不说你吗？
1: 没有，我是一个记者，并非一个鬼扯，好吗？
3: 好，好，好，我们以事实说话。
1: 然后，执行小巨人说，我这个人天赋啊，你要真要说一个，我就是擅长拉肚子
3: 啊。关键时候吗？
1: 吃不干净的拉肚子，吃干净的还拉肚子。
3: 哦， 这个天赋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有，他是属于那种食品检测机。

0: 那我们出去吃饭，
1: 有没有科技？
0: 如果他拉肚子了，说明那家餐厅要么不干净，要么有科技很活，要么有各种，反正总之就是不靠谱。他的肠胃特别的敏感，就像你的嗅觉一样，特别敏感。
1: 那每个人，
0: 我觉得这也是个天赋，
1: 真是不一样。
0: 这也是个天赋。
1: 各位吃瓜群众，赶紧来说说看。路过的吃瓜群众说，我有一种情况什么呢？第二天一早有比较重要的事儿，前一天就是睡了醒，醒了睡，直到闹钟响起来。这啥天赋？
0: 这啥天赋？
1: 没用吗？没啥用。
0: 那也是个天赋嘛，
1: 没啥用。你会记人名吗？你会记人名的话，就是那个咱就服你。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然后呢室友，我的大学室友，我们进去之后呢，第一天谁都不认识谁，谁都记不住谁的时候，他能全部说得出来，叫什么名字说一遍就记住了。
0: 吴糖也快乐，他说，我总是在快没有钱的时候突然来一笔钱，数额不会很大，但是够花一阵的那种。哎，
1: 这是属于
0: 真是天赋，
1: 老天养的。
0: 哎，真是老天爷养的，老天爷喂饭的那种，
1: 老天追着喂饭。
0: 哎，这也是天饭，
1: 快吃完了，快吃完了。
0: 哎，又来了，
1: 追上去喂口饭。
0: 哎，虽然那个这口不是很大，但是不会饿死你啊，特别好。
1: 也好，有的人是味蕾极其敏锐，
0: 对，
1: 你这个呢是喂饭极其敏锐。
0: 还有周叔叔他说，我有一个天赋，不知道能不能说。
1: 你说。
0: 收到结婚请柬后，只要那场婚礼我不出席，那么他们俩必离。
1: 月老体质。就别人结婚，
0: 对不起，没忍住笑了。
1: 他没去，别人必离。
0: 这话说出来以后，周围的同事朋友每次写请柬的时候都特别纠结，哎，一定要一对一的跟你说，哎，麻烦你一定要来哦，那天你一定要来哦，
1: 不然的话会离，
0: 生怕你
1: 会离，
0: 生怕你的诅咒应验。
1: 不去就离。
0: 对啊，
1: 一般来说
0: 啊，
1: 世界上有卧龙的地方必然有凤
0: 雏。
1: 有没有一种体质是别人结婚他一去必离，必离，别人都说可以了，请柬别发给他，跳过他，
0: 宁愿不请他。
1: Zero 说，你们有一种天赋吗？在闹钟响之前4分钟之前会醒，不高不多不少，
0: 生物钟
1: 刚好4分钟。
0: 对，你生物钟很灵敏。
1: 那每天都是，比如说我上闹钟5:01，在5:11的时候就要醒，
0: 哦，
1: 天然醒，
0: 可以可以可以，天然醒也叫天赋。
1: 天，睡眠不好，
0: 你们都是天字辈的
1: 啊。睡眠不好的人的话呢，你就是喝点枸杞，
0: 吃点强肾片是吧？
1: 吃点强肾片，
0: 对，补一补。
1: 睡眠不好，推荐一下强肾片。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

0: 科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天热贪凉，空调对着脸吹可能引发面瘫，开车时空调别直吹面部，风向朝上，温差别超过8度，下车前先关空调，开窗通风适应一下，凉爽要健康，千万别生病。
1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4: 还没有呢。
13: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4: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15: 哎，听
16: 声波在刷屏，
1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9: 好心情，
17: 早高峰，
18: 早高峰
17: 来了。

0: 欢迎各位早，8:16，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说的是
1: 你有什么样的天赋？
0: 不管有用没用，
1: 对对 对, 对，
0: 天生比别人强。
1: 但我发现今天互动的好多都是没用的天赋，但是天赋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这种没用的天赋在你生活当中是一道彩虹，亮丽的彩虹。
0: 对对对对，就是每个人上天赋予他不同的能力和方向，
1: 你就应该珍惜它，好好用。
0: 对啊，今天互动太激烈了，我们再读两条啊，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把有用的知识分享给大家。来看一下，王俊浩说，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但是永远能唤起别人的恶意，不知道为什么。恶意就是可能别人老是遇得到恶人，他在生活当中是为什么？是因为他长得太善良吗？
1: 容易被欺负吗？
0: 容易被欺负，人还是要带点喜气，
1: 就是你善良要给对人，付出要给对关系，你的善良一定要自带锋芒。
0: 昨天我们不是说了一个观点吗？我个人觉得观点就是在你接触新人新事的时候，你稍微带一点脾气，别人可能对你的预期说啊，这人不太想好相处，但是这个时候你释放一点善意，别人会觉得哇，太好相处了。你看一下子被拔高和拉下来之后呢，就会放大你的这种善意。你不能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有善意，对吧？
1: 可是我对人都是表示得很有善意啊。
0: 哎，没有，
1: 我做错了吗？
0: 没关系，
1: 我做错了吗？
0: 没有，你为什么别人不敢欺负你？因为你有1.7米，壮，别人觉得你不好欺负。
1: 我有一个会撸铁的搭档，他有一身的腱子肉。
0: 腱子肉听起来像是排骨。
1: 继续与他说了，我有一种天赋，我对见过的人脸过目不忘。哎，这真是天赋。
0: 有的人是脸盲。
1: 对，有的人是脸盲，脸盲也天赋啊。哎，
0: 你会遇上就是很多短头发的齐肩的短发的戴眼镜的女士吗？我觉得他们的长得都一样。
1: 我没有统计过。
0: 我但凡啊，在就比如说在路上或者食堂或者在电梯里面，有两个这种短发的齐肩呢，或者更短一些戴眼镜的女士，我看到他们我都不一瞬间很难分辨，都长得差不多。
1: 哎，我突然发现他说这个过目不忘的能力啊，我也有个天赋。比如说我们某些活动啊，或者是某些场合里面，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我眼熟，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为什么对你眼熟。但是只要比如加个朋友圈呀，慢慢的梳理，我会发现我们在多年以前一定是有过交集的人，很神奇。这个天赋我朋友都崇拜过好几次了。
0: 就说你会看人，然后完了之后一看，
1: 不是看人，就觉得你这个气场，发现哎，我真的觉得你好眼熟。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我朋友的朋友，哎，哈，
0: 人家说是这种情况，我解释一下。
1: 哦，真的可以解释啊。
0: 我解释一下，
1: 还能解释。
0: 能解释。从这个宇宙大爆炸和黑子理论上面来说。
1: 扯远了吧。你能不能扯得稍微近一点
0: 啊？时间相对论，我一句话形容吧。
1: 又时间相对论了。
0: 时间相对论是说这个存在于平行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同时发生的，没有时间这个概念。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多维的空间当中，有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它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内存会一个乱跳。内存，
1: 你确定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一回事吗？
0: 差不多。
1: 你这个天赋绝对一禀啊。
0: 所以
1: 鬼扯，
0: 你会发现哎，有的人好像冥冥之中你好像见过，其实是另外一个宇宙空间的你见过。明白了吧？
1: 西哥还有一天赋，鬼扯，真的，任何事情在他嘴巴里面，他能编成小说。
0: 不是啊，
1: 无缝编辑，
0: 无缝编辑，
1: 毫无破绽，
0: 毫无破定，好吗？
1: 好，定了，就搞定了，可以发了。
0: 哎，就这种理论呢，我给它叫做什么呢？这种理论叫米粮虾理论。
1: 木瓜水说你不带我，有意思吗？
0: 好的。
1: 陈圈圈他说了，我特别会看脸色，小的时候在亲戚家住过，所以很敏感，导致啊，现在上班了，一到聚餐，领导去让我去，来，赶紧热个场子，搞搞气氛，因为他会看脸色了，会照顾所有人，这
0: 算
1: 天赋吗？
0: 算，
1: 就情商极高，
0: 因为小时候寄人篱下，
1: 就导致了你很敏感，从此呢，你就衍生出一种情商很高的能力，
0: 能够观察人的喜怒哀乐。
1: 哎，
0: 这个人的情绪稍微低一点，一点就观察到，
1: 对，
0: 他稍微一点不悦，有点不开心，马上就观察到。
1: 我掐指一算，你绝对是一个人缘特别好的人，因为跟你在一起，靠近你会很舒服。
0: 我的天，这种人，
1: 这种朋友来一打，
0: 这种性格
1: 特别好，
0: 在古时候都是伺候皇上的。
1: 哎，
0: 皇上对吧？ 有个什么情绪波动，头疼脑热，哎呦，这个
1: 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没骂人啊，没骂人，不是夸赞这种天赋。
1: 对对对，能力，天赋和能力。
0: 哎、我看那个《雍正王朝》，对吧？看《雍正王朝》里面的一个李公公，我的天，太会洞察人情，情商极高，就是这种会观人于忽略。一瞬间，
1: 什么叫观人于忽略、啊？
0: 就是皇上有个什么皇上有个什么任何的情绪波动，他立刻能够捕捉得到，搞气氛，适合搞气氛，会看脸色。
1: 不是缺点，不是缺点，绝对是天赋啊！
0: 绝对是天赋。
1: 很多人一辈子
0: 你是男是女啊？
1: 学不了，我看是男的。
0: 适合干这个职业，对吧？你看过《鹿鼎记》吗？招募处。招募处
1: 就是韦小宝那种，
0: 小宝招募处适合在宫里成大事，嗯，是吧？
1: 我们看好你，
0: 看好你，
1: 以后必成大器。
0: 哎，说到这个成大器，成大器，然后是、和领导相处，司马当与霍马仪说，我呀，这个天赋不能算天赋，是我的个人体质，因为我在职场，我的领导，女领导100%是遭遇离异女上司。很正常的社会现象，没什么，很正常，
1: 不好评价。我身边没有遇到过这样天赋的人，
0: 我俩都不是这样天赋的人。哎，说明咱俩忘领导，咱俩的领导都是家团圆，
1: 嗯，
0: 家园团圆，万事圆。领导应该到哪里都把我俩带好。我忘了，
1: 你也是一个能察言观色的人啊，你这个天赋你怎么没发现呢？可惜了，可惜了。好，来看小可爱七，他说了，我喝白酒不会辣嗓子，前年发现的，之前没喝过。
0: 天赋
1: 就是我喝酒可以像喝水一样咕咕咕连着咽，但是喝完以后会晕。
0: 哎，这种情况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的味蕾啊，对于酒精来说，或者酒精里面的某些物质来说是不敏感的，嗯，所以别人喝的是辣的苦的，而你喝下去跟水一样。
0: 但是我想到的是，这种天赋啊，就是喝白酒像喝水一样，在职场当中不要暴露，对吧？即便去聚餐，你喝两口你也装个醉吧，嗯，否则的话以后顶酒都是你。
1: 哦，
0: 对吧？但凡有饭局，领导说你先搞一轮气氛。
1: 但说到这个喝酒，我家有一亲戚啊，他喝酒不会醉。
0: 千杯不醉，
1: 对，他说
0: 是人体内的酵素水平接
1: 或者是那个能够化解。

0: 也酒精那个酶它的含量比一般人要高很多。他就说别人喝酒买喝酒是买醉，为了消除烦恼，他是越喝越烦恼。嗯，烦恼他为什么不醉
1: 啊？以前有一种功夫就是这样的嘛，说那个千杯不醉。你看这个古龙啊，金庸小说里面有那种喝进去之后呢，他从手指给他逼出来，像断玉一样的，就是从用酒精给他逼出来。
0: 小说看多了真是好事儿啊。
1: 后来我们发现说都是吹牛的，没有这人有这种体质，但是嘎吱窝漏水了。
0: 什么漏水？阿远冲冲的天赋特别好。他说我的空间感特别好，以前啊什么立体几何课我全程是趴着睡觉，但是耳朵听数学老师讲课，脑子里面能够构想出那个立体的形状、切线怎么样啊，然后位置和面积
1: 想象力非常好，
0: 不用辅助线完全可以测算出来。
1: 哎，这种属于什么呢？就空间感啊，立体感、啊、
0: 特别好，
1: 方向感啊，
0: 他的车感也特别好，他知道那个柱子能不能过。
1: 哦，对对对，
0: 一定知道怎么过。
1: 对，那他能瞬间判断。哎，这种情况下做设计师应该是非常好的，因为别人可能还需要电脑，接触电脑的设计，什么 CAD 图啊，
0: 你的脑子里面已经把那个图像画出来了。嗯，但是当设计师除了会有空间感以外，他适合当结构师。
1: 哦，设计师还要审美。
0: 哎，
1: 万一审美不好，设计师是立体感很好，
0: 西哥说的啊，
1: 但是审美感很差。
0: 西哥说你审美差，
1: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
0: 而、啊、说你审美不太好，
1: 没有，
0: 那可以当结构大师，
1: 结构师
0: 啊，对对对，
1: 啊结构师是什么呢？适合捏盘子，烧窑的那种捏盘子，适合在砖厂工作，是吧？
0: 搬砖啊，哪里不能搬？就到砖厂，
1: 砖厂就搬砖。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咱今天开开心心的说说这些，对吧？
0: 哎，好，接下来这个事情
1: 要小心，要注意。
0: 对
1: 啊，我们说在职场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有一种病也是从口入的，这种情况要提示大家少嚼槟榔。
0: 近日，有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可以在学校周边的商铺随意的购买槟榔，不少学生就跟风食用，甚至形成了抽烟必嚼槟榔、嚼槟榔必抽烟的陋习。
1: 食品安全一定要小心。有家长表示，孩子初中就开始嚼槟榔，而且出现了腮部肿大、面部变形等一系列问题，成瘾后很难戒除。陈先生反映说，身边部分的学生一天要进食20多颗槟榔，甚至有的一停止食用就出现了戒断反应，他极其不适。
0: 商家把槟榔混在零食里卖，甚至隔着栅栏向校内学生兜售，家长多次投诉，商家只是短暂停售又恢复经营。医生提醒，槟榔含有致癌的成分，长期食用容易引发口腔的病变，诱发口腔癌。
1: 所以呢，温馨提示各位家长哈、啊，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少吃槟榔。口腔癌啊，我看过那个介绍，是要可能挖掉，有的时候啊，要挖掉一节脸部。
0: 咦，
1: 是有个洞的，
0: 听着就头疼，肉疼。
1: 头疼，就是很恐怖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大家要警醒啊，少吃槟榔，甚至是不吃槟榔。
0: 接下来说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哈兰德的丸子头啊，经过90分钟激烈奔跑，竟然不散。有中国的一个女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问称：“我要找到哈兰德头神的链接，他怎么做到一场比赛下来，连后卫拉拽这发型都不乱的？”
1: 你别说，人家哈兰德就是这个头绳的制造商。
0: 哎，
1: 因为早
0: 代言人，
1: 好，早在2024年之前，哈兰德已经是这个头绳品牌的代言人了，这让他成为了世界杯上唯一一个有头绳合作的男球星。你看，有的人代言球衣，有的人代言球鞋，他代言头绳，男的。据悉，哈兰德还购买了该头绳母公司路奥斯发饰公司的
0: 奥斯路
1: 啊，奥斯路。
0: 万一网友要找你，给他弄错了
1: 啊，叫做 Bondep 的部分股权
0: ，BONDEP
1: 成为他的股东。头绳、
0: 哎，我也想买些头绳了。来来，赶紧。
1: 哈兰德是谁吗？
0: 不知道，球星我都不认识。
1: 他有一个，
0: 我只认识贝克汉姆。
1: 他有一个巨经典的一个照片，他长得像个那个痒痒挠。
0: 啊，
1: 是这样，
0: 那么丑，
1: 丑帅丑帅
0: 啊！
1: 啊，待会儿大家搜一下哈兰德是谁，他就
0: 长。那这头神我倒是感兴趣。
1: 你一看你就知道，他确实长得像痒痒挠。
0: 来来，赶紧进广告，我们来搜一下啊，痒痒挠。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

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其实路况及时刷新，8:30，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13: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现在是8:30，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只是早高峰的车流还攒着劲儿。我们来看高速，从成贡往主城走的朋友要注意了，关于高速南向北，从民权村立交往前接连两段呢都缓行，平均车速不到每小时18公里，要是你要赶时间，还是提醒您啊，不妨从彩云北路绕一段，顺着辅路慢慢走，反而呢可能比挤在高速上更省心。昆区高速昆石方向入城车流呢现在也在排队，小屯立交附近的二环北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现在车多缓行，大家呢可以提前从学府路分流，避开主路上的长队。那关注一下二环快线，杭瑞高速从北二环转到东二环这段路呢有900米车流是慢慢的在挪了，平均车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要是不想等的朋友可以顺着北京路往南走，可以绕开这几个堵点。还有几个核心立交呢现在都有点喘不过气，像石闸、小庄、金星、菊华这几个节点平均车速呢现在还不到每小时10公里，不要硬挤着变道，顺着车流走反而更顺畅，不然的话剐蹭可能你停的时间要更长。再来看看市区，寻津街、西昌路、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这几段几乎呢现在都是挪着走了，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2公里，不是必须走这些路段的朋友不妨顺着周边的小路咱们绕一段，吹着风看看街景，反而少了堵车的烦躁。早高峰的小拥堵其实只是我们通勤路上的小插曲，稳稳握住方向盘，不抢道不着急，咱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抵达今天的目的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刻的路况信息，我们下个时段见。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

0: 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摩尼古早来了来了，8:36我们来了。
5: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好嘞，8:15我们有更多的资讯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下，现在来到了8:36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有什么样的别样的天赋，不管它有用没用，你就是在这方面比别人强，都算天赋。
5: 哪怕是会看个脸色，哪怕是嗅觉比较灵敏，都是天赋。
4: 医生啊还看脸色，中医啊，中医就是望闻问切，你先看脸色，
5: 像你闻一闻知道别人得什么病了，这也是天赋啊。
4: 职场老中医也是会看脸色是吧。
5: 来，君威他说了，洗个沙姐澡，我觉得哎呀，我的天赋是图像还原感特别的好。
4: 刚才有位是立体空间感特别好的，你们俩适合组成，
5: 一是二维，一个三维，
4: 一个二维，一个三维。所以说，所以我学的是医学影像学，这个学医学影像学，别人学的都是一窍不通，可能会拿着说，我看的都一样啊。君威一学就懂，而且学得很轻松。
5: 他说对断层解剖的空间还原想象的很轻松，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到哪里工作我都能。
4: 和美女
5: 相处的非常好，
4: 情商高，
5: 情商高，对，
4: 情商。
5: 哎，西哥也有这天赋，西哥也是无论在哪里和美女相处的非常好。
4: 不不不，是我到哪里哪里都有美女，很奇怪这个体质。哇哦，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都是美女。
5: 那什么叫情商高？各位，赶紧小本本记下来。西哥一般不轻易教别人的，他不经意流露的时候，你们赶紧记下来，这个叫做学习能力。
4: 很奇怪，我这个人体质是什么呢？遇搭档，搭档不但长得好看，业务还强；遇听友，听友啊，不仅有品位，还起得早。可谓我的听友是品位非同一般。
5: 哎，我竟然无力反驳，这种事情我认了吧。
4: 认了，那就从了吧。就是、
5: 乖乖从了，
4: 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体质，
5: 嗯，
4: 对吧？去哪都遇得上好人，那本身我觉得是
5: 这个有没有可能叫做
4: 同频共振嘛？
5: 磁场的吸引力法则，
4: 对，只有频率相同的人能够互相的这个识别。
5: 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好的搭档哎，职业生涯那么几十年没有遇到过，
4: 十几年
5: ，没有几年啊，
4: 就是但是。我们俩是属于呢，我们俩是属于不管干哪行爱哪行，一干就是几十年。
5: 好，圆回来了，
4: 圆回来了啊！
5: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使命和方向啊！
4: 啊，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早间那么多听友，今天就是太多朋友发送过来，我们读不完了，我们先说点身边有意思的事儿，一会儿再读好不好？
5: 来来来，我们说一说中国的机器啊，中国这个制造业确实是很厉害，而且我们的机器是越来越灵活了。灵巧手啊，是机器人的关键执行器，曾经是国外售价超百万。

0: 如今中国制造依托齐全高效的供应链，把价格打到50000块。
1: 好，来说说看，中国的机器人是一只机器手同时打三颗螺丝，未来我在想，君威是医生吗？未来这个医生的职业，特别是外科医生，会不会受到机器人的冲击？
0: 应该会的。
1: 哎呀，如今像沙姐说到的，依托高效的供应链的中国技术呢，有的精度可以达到什么呢？0.1毫米，机器手能够穿针引线，捏轻捏草莓不破损，轻捏鸡蛋，甚至有的机器手可以使用筷子夹豌豆。
0: 有的重量极轻，仅靠370克的灵巧手能够稳稳提起50公斤的重物；有的仅需0.3秒就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捏合，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的场景。
1: 所以啊，科技来得太快了。硬核科技之外呢，我们也希望人间更多的有真情。影视流量也在带火古城，最近不是有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映了吗？广东揭阳古城不到一个多月就新开了10多家阿妈主题的商铺了。
0: 给阿妈的情书海内外热映的同时，作为影片主要的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是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的新业态商户快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呢不仅带火了古城的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的新业态。
1: 据说沿街望去啊，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妈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啊，街旅街拍，不到一个月时间啊，古城之内就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它有可能是比如说以前卖米线的阿妈，
0: 揭阳不吃米线。
1: 好，我举个例子，阿妈爱吃的米线，对吧？然后完了之后，你卖服装的或者传统服饰的，阿妈穿过的服装，就是这样的，像以前。狂飙里面那个猪脚面一下子全国各地都有了，就是文旅的，就是影视带来的文旅的文创。
0: 其实一时的火不算火，如果这个火能够一直发力，一直火下去，也许它才是真认真给文旅带来一些好的发展势头和机会。
1: 其实文旅要发达，还是要靠服务和产品，
0: 靠延续的做深做强。
1: 那今年618有没有做深做强呢？不看低价，来看一下618的新趋势。今年618不只是年终大促，也是直播电商行业的一次大考。今年一个趋势格外明显，就是价格战已经打到头了。我们以贾乃亮为例，贾乃亮的反应在电商上面就比很多人都快，没想到吧？
0: 贾乃亮踏入直播电商第5年，今年的618一如既往的低价心智开始向服务的深水区发力了，把重心压在贯穿选品、质检、供应链、履约、售后的全链护航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啊。
1: 对啊，电商我刚才还在想说，谁能想到贾乃亮现在竟然是电商直播第一头部品牌。
0: 对，一哥。
1: 一哥，那不之前都不演戏了吗？
0: 不演了，他现在卖东西了，我也买了。
1: 专业卖东西。
0: 我也买了。
1: 贾总。但是就是你说其实他找到了自己适合的赛道，
0: 对，
1: 这个是又最重要的，
0: 特别好，特别好。
1: 但是现在你要说再出来一个人，比如说你演戏，你让彭于晏或者是让你的胡歌、王力宏出来带货，
0: 不可以哦，可以的，我会买的，
1: 不一定带得好，
0: 不一定带得好，这个倒是。
1: 每个人的感受真不一样，
0: 但是王力宏边唱边带绝对好，他把直播间变成了演唱会，我们这些粉丝一定会买单的。
1: 但是还是很奇怪，你说演员带货最成功的应该就是他了。
0: 对，就是他，就是他，其他人不行。而且带货这个赛道不是人人适合。我曾经看过张泉灵，他就说他带了3个月，后来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个赛道，他彻底退出了。
1: 每个人天赋不一样。
0: 不一样，你说张泉灵著名主持人，就是练嘴的事儿吧，应该是很简单的。不一样。
1: 理论上也不行。
0: 对，人人都能动嘴，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电商。
1: 对，你看人人都会用剪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 Tony
0: 剪窗花，
1: 对吧？都是 Tony 或者剪窗花，
0: 没错，
1: 所以每个人太不一样。我那天还看到一个专业的深度访谈的视频，就是访某头部大 V， 然后头部大 V 说，现在啊，所有的行业，终极这个行业的终点就是带货，但是并不是真正每个人都能带得起来。
0: 没错，没错。
1: 他说。人说是1%，他说没有1%，是1/1，成功率是1/1。
0: 所以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带货主播真的是在我们主持人当中千挑万选选出来的资深的适合做带货的主播。
1: 其实像刚才说到的，是从选品质检、啊
0: 哎、对。

0: 供应链啊、履约和售后的全链条服务。
1: 没错，
0: 所以呢，大型选商城为什么？其实我在想说，咱们的主持人固然优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优秀的领导，因为领导的高瞻远瞩，让这一切水到渠成。还有识货的大家，要感谢。
1: 所以话都至此了，赶紧公众号的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星选商城。另外呢，也可以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用心之选，从带货主播到我们的品控都是用心之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应急常识365。
1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16: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17: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目前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虹桥路段占用左侧车道标志牌施工，曲靖方向红庙服务区占用左侧车道护栏施工。昆楚高速大红田隧道双向隧道机电电检 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明方向西溪坡、楚雄方向大平地冰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团结路段路面注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及行车道。昆明方向泥泥关隧道登记清洗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及右侧车道。昆府高速武定方向二村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武定方向罗面至麻地路段路侧边坡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罗面路段观览撤除占用应急车道行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昆义高速昆明方向北城至赤铜关路段留恋路段中央隔离带旧观览撤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通站路段伸缩缝修复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昆石高速昆明方向汤池路段更换防落网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石高速陆良方向北踏村大桥桥梁病虫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石林方向科技园出口安装刺铁丝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7: 好的，谢谢戴警官。
12: 烫金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9: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20: 哎，听，声波在刷屏，
2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2: 好心情。
21: 早高峰，
20: 早高峰
21: 来啦！
17: 北京时间的8点52分，欢迎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呢，要说一件目前很多高考家长很关心的事情，因为距离高考成绩发布啊还有几天，那么考生们已经开始琢磨着怎么填报志愿了。不少考生和家长都接连遇到了各类实操的疑问，比如说啊，这个调剂到身体受限的专业会被退档吗？那么职业本科还能考研吗？针对这些问题呢，专家啊给出了一些权威的解答，我们一起听听看。
23: 调剂到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近日，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24: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23: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

际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01分，午间出行车流集中。今天天气尚好，路面视线良好。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市中心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拥堵，时速不足2公里。商圈人流车流叠加，所以请司机朋友们途经此处减速慢行，切勿随意停车。二环片区多处缓行，二环西路从南向北在蕉岭路的附近排队缓行，辅路康苑巷同样是低速行驶。二环南路的辅路从东向西车多缓行。再来看一下昆州路，从南向北拥堵，同行的时速仅是4公里。那也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车距，文明驾驶。好，来看一下162号信息员提示，昌源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距离昆州路口100米处有车辆抛锚，占据了右侧的一个车道。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0: 6月22号，云南省公安厅召开626国际禁毒日媒体见面会，通报全省禁毒工作情况。2025年，我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圆满收官，毒情持续向好，持续严打各类贩毒犯罪，完善立体化边境查缉体系，从严管控。

0: 用抑制毒化学品，吸毒人员存量创历史新低。昆明多地创新涉戒涉康治理模式，全省禁毒宣传覆盖率超98%。2026年6月6日期间，我省将举办系列宣传活动。6月25日，多部门联合召开禁毒新闻发布会，同步推出缉毒主题短剧、公益海报、毒品集中销毁、缉毒犬开放日等线上和线下的相关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的相关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全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多云，19到27度，楚雄阵雨转阴，19到28度，玉溪阵雨转阴，19到27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大理阴转阵雨，18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3度，蒙自阵雨转阴，22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阴，20到27度，景洪阴，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阵雨转阴，21到31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阴，14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转阴，9到20度，卤水小雨，23到29度。昆明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4: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
7: 这
6: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7: 就是时代的声音。
6: 91.8，我来了。
8: 北京时间12:05，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我来了。那么今天云南气象专题，咱们依然请出我们的主播海燕，她正位于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海燕你好。
9: 戴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之云南气象专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说天气怎么样，我们的气象专家来了。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了咱们云南省气象局气候中心研究员燕红明老师。那今天呢，要请燕老师啊，和大家一起来讲解科普一下今年的雨，说说咱们云南的雨。那首先呢，我们请出燕红明老师。燕老师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9: 欢迎欢迎燕老师。那今天走进我们的气象直播间啊，专门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今年下雨的事儿啊。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今年呢天气预报总说有雨，但是好像省内不同城市的居民感受不太一样。比方说啊，这个昆明人就觉得这个雨预报的好像更多一点，下的没有预报的多感觉啊。那今年的雨水我们从量啊还有分布来说，是不是有着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呢？
3: 啊，好的。那海燕这个老师的问题的话，其实我首先说一下就是关于今年雨水不同于往年的特点的这个问题。那我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就是说其实我们从气候上来说，每年的气候的变化它都会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特点。那我们从历史上就从来不可能找到两个年份的气候变化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今年的气候的话也不例外，也存在一些不同于往年的一些气候特征。
9: 变化才是它永恒的不变的那个部分。
3: 对，变化才是永恒的。因为同一天或者是

0: 从来找不出说完全相同的一个变化的这种情况
1: 啊。
0: 嗯，是的。然后那至于说到这个天气预报总是说有雨，但是呢城内不同城市的一些居民的话，他的感受却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那产生这种不同感受的原因的话，其实主要有两个。那一个是降水变化的一个区域差异，它是非常大的，在云南省它不同区域的地区的降水的话它都不一样的，有的多有的少。然后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说这个降水随时间的变化，它呈不经应性的这种特征是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降水的关于这个降水期差异的一个变化的对我们这种感受的一个影响。那迎来降水的期差异变化，它是非常大的。那什么是降水的一个期差异呢？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内，就是在一个区域一个范围内，总会出现有的地区降水偏多，而有的地区的话降水也偏少。那这种显著的这种区域差异的特征的话，在云南省这个范围呢，是它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然后是云南可以说是云南降水的一个时空分布变化的一个常态。这个变化的话，以云南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的特征的话，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今年的降水变化的话，其实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区域差异的特征。那我们从目前的一个云南省降水变化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分布情况来看，那降水偏少的区域的话也比较明显。那这些区域的话主要出现在云南中东部的一个昆明、曲靖、昭通，还有以及云南西部的德宏、保山、普洱。像其中这一个曲靖大部分地区还有昭通北部的一个地区的降水的话，它偏多非常的明显，比历史的同期偏多了这个20%到50%。但与之相反的话，在云南的一个西北部的像迪庆、怒江中部、还有大理中部、还有义西中部、红河中部这些地区的话，降水又是偏少又非常的明显，它偏少的幅度的话与历年同期相比的话偏少了20%到50%。那这种不同地区的降水的话表现出非常大的这种区域差异的这种特征。那你人的居住的话，它是在不同的一个区域，那你对这个降水的这种感受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了。比如说那我在降水偏多的一个地方的话，我可能感受就是今年的雨水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在降水偏少的地方的话，那感受肯定是降水比较少的，雨水比较少的这种感受。所以说不同区域的人们的话对这雨量的降水的一个感受的话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降水，它除了这种空间的一个差异比较大，它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它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一个变化也是不一样的。就有的时段的话比较多，有的时段的话比较少一些。那比如说夏季的降水，它主要以过程性的降水为主，它像这种持续时间较长的这种连续性降水的话它不是很多的。那主要是表现为降水随时间的一个变化，也呈现出这种明显的这种不经应性。这种不经应性就是表现出降水在某一个时段内可能降水会多一点，但某一个时段内，比如说比较长的这种时段内的话，它降水又比较少。比如说例如今年的一个像黔省的一个降水的一个变化，它季节差异就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冬季的一月份二月份的降水就非常的少，那它的一个一月份它的降水的话比历年同期偏少了这种81.4%，二月份的话它降水又偏少了78%，而三月份的降水的话它减少的这种幅度却呈现了明显减少的这种趋势。比如说三月份的话云南省黔省平地的降水它就表现出一个明显偏多的一个特征，跟一二月份的这种降水的变化它就明显的不同。四月份的话它降水也偏少，然后五月份的话降水又偏多。所以这种降水随时间的这种不经应性的话，给人的感受也是有些时段降水偏少，可能你处在降水偏少的这种时段，你就觉得哦，今年的降水好像是偏少的，而你在降水偏多的这种时段的话，可能你的感受就觉得哦，今年雨水的话又比较偏多一些。
2: 怎么总下雨？

0: 呀。
1: 对对，所以这种就影响的，给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的，一个是空间上的变化，一个是时间上的变化，给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我们云南呢，确确实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所以即使是相隔十里的人们，也可能会有今年雨水好多，或者是哎今年雨水不多嘛，这样的不同的感受，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今年总的来说，我们雨水从量和分布来说，它有一些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1: 今天的特点哈还是比较明显。另外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那个一个感受的那个问题，我再回过去再把那个问题再解释一下。比如说像昆明的一个降水，那它的不经济性特征就比较明显。比如说像五月份，以五月份为例来说，你像5月13到20号、22到27号这段时间，差不多持续一周的时间都没有降水，没有降水。所以这种的话，给人的感受就确实是不一样的。这种超过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时段的话，都没有降水的话，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感受就是不一样的。那说到这个，像昆明的降水少的话，其实今年昆明的降水也不少，
0: 如果从
1: 不少。
0: 统计上来看，
1: 从统计上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云南的像昆明的降水，它还是属于偏多的这种变化。
0: 和过去，比如说10年的平均相比的
1: 对，
0: 话，
1: 和30年的平均相比，过去30年的平均相比的话，它昆明的降水还是偏多的。然后你说像6月份的话，但到了6月份，昆明的降水就出现了这种偏少的这种变化。
0: 到了6月的时候，事实上又比往年平均要少一点点。
1: 要少一点，对。
0: 原来如此，所以呢，就是今年这正好符合之前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就是判断，就是因为随着这个世界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呢洋流啊整个大气环流的一些变化，会让未来我们的气候变化越来越叫什么难以琢磨哦，就是变化会越来越丰富。
1: 对对，
0: 那从我们气象部门的监测来看，我们今年的雨季开始于什么时候？然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在广告之后，也请燕鸿明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海豚路，从东向西，京川路到商院路这一段有127米拥堵。此外，在火车站的附近，永平路从西向东，在永丰路的附近有585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是缓行的路段。云南交投提示：松公高速公山往松明方向，在金索和杨街站之间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道路恢复通行。代工高速公山往代浦方向，在板坡和代浦站之间故障货车现在也已经驶离，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天热贪凉，空调对着脸吹可能引发面瘫，开车时空调别直吹面部，风向朝上，温差别超过8度，下车前先关空调，开窗通风适应一下，凉爽要健康，千万别生病。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0: 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陪伴，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气象局气象直播间，请出我们的主播海燕。海燕你好。
2: 大山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之云南气象专题。每月一期气象专题，让我们一起去了解气象后面的秘密。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咱们云南省气象局气候中心研究员燕红明老师。那今天呢，燕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今年的雨。继续请出燕老师啊。我们刚才说，其实人们对今年下雨是多还是少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这种感受。那这个感受呢，其实是和你所身处在的那个区域是直接相关的啊。那从我们气象部门的监测统计来看，我们今年的雨季是开始于什么时候呢，燕老师？
12: 好的。那说到雨季的话，其实我们还可能大家听众朋友的话不是太知道这个雨季是什么一回事啊。
4: 嗯嗯，
12: 其实我们
4: 对我们只是有一个印象说啊，雨季开始了就是开始下雨了。然后呢，云南一年分两季，一个旱季，一个冬季，一个雨季而已嘛。
12: 对对，云南的这种它是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区域，它是位于这种著名的这种季风气候区，所以它的气候的话跟其他地方也不一样。我们云南就像刚才海燕老师说的了，我们云南其实它有两个季节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干季，一个是湿季，所以它的一个界限是相对来说是要比较分明一些。干季的话降水就非常少，那个季节它主要是在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的干季。然后它还有一个季节，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雨季，它是在这个5月份到10月份，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那在这一段时间的话降水就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个它的一个干湿季分明的话，是我们云南气候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特点。那因此我们这个雨季的话，我们的雨季的开始它就以降水的一个变化有关系。这个降水变化呢，又以这种来自海洋上的大量的季风水汽输送的变化有关系。所以在我们的这种气候业务当中的话，我们对于雨季的开始还是没开始，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监测判断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的话，我们这个标准主要是以降水的一个图案增多，还有降水的一个持续时间的一个长短的话，它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与这个有关系呢？像我们都知道哦，你像这个降水的话，它一次降水来了，它会停一段时间，
4: 对，
12: 然后呢又开始降水。像我们干季的话也会有这种情况，像冬季的降水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但是这个不能算雨季开始，所以我们要判断雨季开始的话，我们除了判断它的一个出现降水的这种它的雨量的大小，那我们还要看它这种降水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
4: 嗯，
12: 这也是我们雨季的一个特点。
4: 也就是说下一次不算，下一次少了少去的也不算。
12: 对，
4: 就是一个是要看量，还要一个看这种状态它能持续多长时间。
12: 对对，海燕老师说的很对，就是说看它的量的一个变化，还要看它的一个持续时间的变化。所以根据这个标准的话，然后我们来判断它我们的雨季到底开始了没有。然后我们在这个 今年的话，其实雨季开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有时候降水的变化它也是一个，你只用降水来判断的话还是有一些缺陷，所以

0: 今年我们在判断乙季开始的话，我们还考虑了一个在乙量变化的基础上，我们还考虑了一个季风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来判断它这个乙季的一个开始。那我们都知道啊，云南它是处在一个亚洲季风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亚洲季风期，它这个季风的它这个区域的话，季风活动是非常明显的。那在这一个亚洲季风系统里面，可能我们都知道季风，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影响我们的季风的话，主要是以亚洲季风。那亚洲季风的话，它根据区域的不同，它又分成两个子系统，我们说的子系统，一个是南亚季风，一个是东亚季风。那东亚季风主要是在东亚这一边，就它主要是影响我们国家的东亚的东部地区这一个，
1: 就太平洋过来的。
0: 对对，还有一个南亚季风的话，它主要是考虑这个像印度洋，
1: 是从印度洋孟加拉湾这边过来的，
0: 对对，水汽过来的。那像影响我们云南比较关键的一个季风，那就是孟加拉湾地区的一个季风。所以我们在判断乙季的时候，我们也会根据孟加拉湾下季风的爆发，它会引起这种大量的水汽输送，西南水汽输送的话影响我们省，所以它降水的话，对降水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像我们就判断乙季开始的话，我们除了考虑降水量的变化，持续时间的变化，还要考虑这种季风活动的一个影响。所以像一般情况下的话，孟加拉湾下季风我们有一个它的爆发的一个时间是在5月10号这一天，然后呢还有一个南海季风，主要是南海这边活动的一个季风，它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早晚的话，对我们的降水也会有一些影响。它的爆发时间的话是在主要是在5月4号。所以根据这两个这些标准的话，我们今年的孟加拉湾夏季风还有南海夏季风建立的时间的话，它比常年要偏晚一些。像今年的孟加拉湾夏季风，我们监测下来它的开始日期是5月14号，然后这个南海季风的话爆发也偏晚，它是6月1号，因为往年的话它是5月4号，今年是6月1号，然后就开始了。所以季风开始的话，季风也开始的比较晚一点，所以在它的影响之下的话，我们今年在我们云南的乙季的话开始也相应来说要偏晚一些。那在5月14到30号期间的话，云南这个全省的话，它是有71站达到乙季开始期的标准，它超过了总站数的50%。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标准的话，我们今年2026年云南的乙季开始日期的话，我们是5月30号。
1: 哇，
0: 因为云南乙季开始的话，它平均日期是5月26号这一天，就全省的平均日期。
1: 我们也今年的情况也是晚了大概4天左右，
0: 晚一些，晚了4天左右。那这个就是云南的一个乙季的我们的监测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乙季开始的一个。今年乙季开始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1: 所以综上呢，我们今年判断2026年雨季，云南雨季开始的时间是判断在5月30号，
0: 对，
1: 比往年平均同期的话呢是晚了大约4天左右。那首先是雨季开始的时间稍晚了一点点，那除此之外，雨季开始以后到目前来看，咱们今年的这个雨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那先简单的这个给我们提一下重点。
0: 好的。因为今年雨季开始比较偏晚，像5月30号开始，所以雨季开始以后的它的特点的话，那只是有20天的这段时间，我们来看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段特点的话，也因为时间比较短的话，可能也不能概括整个夏季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只能说我们相应来说，在这一段那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它表现出什么特点来？
1: 对，就我们只能够说今年的这20来天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0: 对对，那今年这一段时间就是雨季开始以来，就6月份，其实就是6月份的，
1: 对，
0: 6月上旬跟中旬这一段时间的话，
1: 对，也就是22天、23天。
0: 对对，气候还是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的话是云南降水显著偏多，还有显著偏少的这种特征的话，它不是很突出。它因为这段时间降水的这种，但降水的空间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它全省的平均情况来看的话，它偏多偏少的这种特征不是很突出，基本上属于正常的这种。
1: 因为我们看全省的话呢，大概的我们还是会用。

0: 一个相对平均数来概括它。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具体到每一个更具体的地方区域的话，其实它偏多偏少差异还是蛮大的。来，
1: 对，像我们要考虑全省的一个它的一个变化特点的话，我们云南省有125个站点，所以是用这125个站点的以量的话做了一个全省的平均，来看它大概的一个变化情况。所以这种情况的话，那全省今年全省平均的降水的话是114.9毫米，然后它比历年同期的话偏多了1.6毫米，所以不算多，就1.6。然后它偏
0: 多是多一点点，但是又多的不够明显，
1: 对，不是很突出。然后偏多了这个1.4%，所以这个是今年的一个降水的一个特点，它不是很突出，这种它的一个波动的这种幅度不是很大。如果从全省的这种情况来看，
0: 从全省平均的情况来看，
1: 对，
0: 它的波动幅度其实不大，
1: 不大。
0: 但是考虑到它不同区域，多和少之间差异比较大，那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那在广告之后，燕老师也继续来跟我们更深入的分析一下吧。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寻津街，寻津街此时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拥堵。金碧路从西向东，在东四街的附近目前有110米拥堵。162号信息源提示，环城西路从北向南方向与安康路口刚刚过路口有公交车呢，是和私家车出现了擦碰的事故，占据了右侧的一个车道。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提示，宣阜高速松坯坡隧道到杨二冲立交这个路段，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团山小河大桥33公里前行900米处边坡塌方，宣威到富源方向的车道不具备通行的条件，临时交通管制，也请前往宣威至富源方向的车辆提前从盐方收费站出站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领克07GT将于6月29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型。动力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CLTC 工况纯电续航可达200公里以上。近日，随着全新宝马 i350 xDrive 首发版已在欧洲市场开启预售，官方也公布了新车的多项技术参数。在加速性能方面，全新宝马 i3 的零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4.7秒， 根据此前

0: 消息，国内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将于2027年1月正式投产，首发车型为宝马 i3/40 长轴距版。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至30.99万元。车辆将配备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日前，新款宾利飞驰正式上市，共计推出四款车型，售价320.9至403.6万元。新车完成全方位外观迭代，全系搭载高性能主动底盘，标配全新 V8 混动动力总成，动力性能相较前代车型提升近2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2: 还没有呢。
1: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2: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5: 我来了。
6: 9:18，我来了。依然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气象专题。那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气象局气象直播间，请出我们的主播海燕，一块儿跟随专业人士聊一聊今年云南气象的特点。你好，海燕。
0: 谢谢丹莎。那听众朋友，各位车友，继续回到我们的气象话题上来，云南气象专题。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我们云南省气象局气候中心研究员燕红明老师走进我们气象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今年的雨。今年的雨季呢，从气象专家们的判断，今年云南的雨季开始于5月30号，那到目前为止其实也不过就是20多天。看这20多天以来呢，今年雨季的目前呈现出的特点是全省平均降雨量和往年同期平均相比的话略多，但多的不够明显。但是呢，节目开始的时候燕老师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全省各地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地区的人感受真的是千差万别啊、
7: 哦！
0: 有的觉得今年雨挺多的，有的觉得今年雨好像不咋多嘛。哎，那这个是不是就说明说各个地方的区域差异又非常大？
7: 对，各个地方的区域差异非常大。那就像刚才海燕老师问我的，就是说今年就开始以后这20多天它的气候有什么特点，那也说了，就是说它这段时间的话以全省平均的状况来看，它偏多偏少的这种特征它不是很显著，
0: 幅度很小
7: 很小，就比历年同期偏多了这种1.6毫米。然后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又是它的降水变化的一个空间差异又是非常显著的。那比如说从6月1号到昨天的这种降水，我们来看的话，它目前来看的话，像昭通、昆明、义西、楚雄、红河、文山，还有像临沧南部、西双版纳、迪庆南部、丽江等地区的降水的话，它偏少是非常显著的。在这些区域的话，有的地区雨季开始以来的降水比历年同期的话偏少了80%以上。
0: 哇，
7: 那80%以上是比较多了。像我们的这种夜降水量的话，我们偏少20%，我们就算偏多，偏少偏多的。
0: 嗯，
7: 然后像今年的，你看这些区域的话，它偏少了80%。那像义西市的这种江川站的一个降水量的话，它只有16.7毫米，就六月份这段20多天的时间里面，然后比历史同期的话，它偏少了83.2毫米，
0: 哇，
7: 83.2%，然后它突破

0: 破了，在这段时间里面啊，它突破了历史最小值的这种记录。然后除了这些地区呢，然后有些地区它降水又是偏多的。那比如说偏多比较明显的这些区域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宝山的东部、临沧的北部交界的这些地区，它的降水的话偏多了有80%以上
1: 哇！
0: 啊。像红河北部、昆明东南部、渠泾西部的降水的话偏多，也非常的明显。像这一个红河北部、红河、昆明、曲靖，它三个州市交界的这个区域的话，它偏多了80%以上。像曲靖的卢梁、红河的立春这两个站的降水的话，分别为273.3毫米，还有这个418.4毫米，突破了历史的一个最大值。所以它这种就是说，像刚才海燕老师的这种云南的这种十里不同天的这种气候的一个特点的话，在这20多天里面表现的还是非常的明显。那你像偏少最少的一个站点，它就是16.7毫米，是吧？然后偏多的一个站点又是418.4毫米，
1: 天哪！
0: 就是偏少的那个站点只有这个偏多站点降水的一个零头，
1: 是
0: 啊，
1: 啊，
0: 所以就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
1: 都想端一些给人家匀过去一点
0: 对
1: 儿
0: 对，
1: 了。
0: 所以就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1: 嗯。
0: 的。你像以昆，还有一个它的时间变化的这种不经一性的话，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啊。
0: 那我们以这种昆明站的一个降水，6月份就这段时间里面20多天的降水来看的话，它就主要降水集中在2天，一个是6月14号这一天，然后一个是6月14号这一天。那这2天的降水的话，像6月4号这一天的降水是超过了40毫米啊。然后这个6月14号这天的降水的话，接近了20毫米，那其他时段的降水它就很少了，就是
1: 对，
0: 也
1: 就
0: 就，
1: 是那种感觉，就是雷打了半天，云也挺厚的，最后下到地面上的，连地都没打湿那种。
0: 对，所以它就像这种空间的差异比较显著，时间上的这种它的一个阶段性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降水的一个特点。但是另外说到雨季后的一个它的气候的特点的话，那我们避不开的就是还有一个气温的一个变化，
1: 温
0: 是吧？
1: 度，
0: 气温你看我们这几年大家的感受都是，哎呀，这个天非常的热。那这个在气候变暖的这种背景下面，确实我们的气候它是给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像以往我们冬天的时候觉得啊，那个冬天很冷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晚上端一碗水出去，然后放个笋子在里面，然后第二天就结冰了。但是现在你没有见到这种情况，我们
1: 对。
0: 气候变暖的这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今年像这个雨季开始以来的这个20多天的时间里的这种全省平均气温的变化，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个就气温以历年同期相比的话稍偏低的一个特点。那这个也是今年我们的一个雨季开始来我们气候变化的一个
1: 就
0: 特点，
1: 另一个特点
0: 另一个
1: 了，
0: 特点，对啊，
1: 气温其实还要更稍低一点点。
0: 对，稍低一点。然后这几年其实我们一般的年份来看的话，我们都是气温都是偏高的，但是在这个雨季开始的20多天里面的话，我们的气温还是出现了这种稍偏低的这种一个特点。那就从全省平均的这种气温来看的话，今年就20多天里面，全省平均的气温变化是21.9度，然后较常年同期的话，它偏低了0.1度，然后比去年的一个同期的话，也是偏低了0.1度。所以这种像目前这种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面，近期气温变低的这种情况的话并不多。像在近10年以来的话，就出现了3年这种情况，那今年是第3年偏低的这种情况，所以的话，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另外气温变化的一个区域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在云南
1: 也
0: 也
1: 是
0: 是
1: 不
0: 比较
1: 一
0: 明显，
1: 样，各
0: 就
1: 地不
0: 有的
1: 一
0: 地方
1: 样。
0: 偏暖，有的地方偏冷，所以
1: 啊。
0: 它的情况也是不一样。比如说云南中北部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话，它气温是属于偏低的。你像在这个昭通的北部地区，还有文山的东部地区，它气温偏低的这种幅度是比较大的，比历年同期啊，它偏低了1度以上。所以这种在这种夏季的话，它这种气温这种偏低的这种变化的一个特征的话，它还是很少见的，很少见。所以这个也是今年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从降水来看啊，它的 气温它的降水变化的幅度不是很明显，属于正常的范围，但是它区域差异是比较大的，然后气温呢又属于这种偏低。

0: 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气温的区域差异也是比较大的。
1: 哇，所以呢，就是今年虽然昆明人说，哎呀，热死了，但是呢，外地很多的游客到了昆明之后说，你们管这个叫热吗？所以你看，人们的感受真的是完全不同。所以具体到我们气象部门的统计数据上来看，你看也有这样千差万别的一些变化。但是呢，又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你从总体上来看，其实变化又不大了。那目前我们这20多天的这个雨季开始以后的降雨情况，有没有受到比如说像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呢？因为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一直都在说，今年有一个全球气候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热词，就是拉尼娜到厄尔尼诺的一个急剧变化。那目前这20多天我们的这个降雨情况有没有受到厄尔尼诺情况的影响呢？
0: 那说到这个厄尔尼诺的话，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说厄尔尼诺还有一个现象叫相反的一个现象叫拉尼娜，
1: 对，
0: 我们叫厄尔尼诺事件和拉尼娜事件。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厄尔尼诺事件跟拉尼娜事件？其实呢，它这个事件的话是迟到中东太平洋的一个海温的一个它的一个异常变化的一个情况。那厄尔尼诺的话，它是一个暖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拉尼娜的话它也是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海温的这种变化在我们这个气候预测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它外强迫因子。
1: 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海温变化了以后，它会影响整个大气环流的比如说方向速度等等，是这样吗？
0: 对，海温的变化它会通过这种海气相互作用的一个变化，它会对全球的气候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像直到中东太平洋的这种海温的变化，它对于我们省的这种气候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那今年说到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话，那其实今年的一个海温变化是很复杂的。我们前面冬季的话我们是属于一个
1: 拉尼娜对影响，
0: 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又属于一个厄尔尼诺事件，
1: 然后迅速的转换成了厄尔尼诺。
0: 对，所以我们今年的考虑的话，我们其实在做信息预报的时候，在这个拉尼娜事件转成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到底什么时候转，然后它的影响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都是我们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所以这个像今年目前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变化的话，确实是受到这个海洋的一个变化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1: 那说明今年就是对于我们气象预报的专业人士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哈。
0: 对，
1: 那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请燕鸿明老师接着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受到了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气象因素都在影响着我们的降雨？那我们气象部门对这样的一种降雨形势又会有一些怎样的风险提示？那在广告之后，我们请燕老师接着来跟我们介绍。
2: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3: 撕裂家庭的温暖。
2: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火车站的附近，北京路环城南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有653米拥堵，永平路在春城路的附近有724米拥堵。昆渝高速目前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好，再看一下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的提示：宣阜高速松坯坡的隧道到杨二冲立交路段，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团山小河大桥33公里前行900米处边坡塌方，宣威至富源方向的车道不具备有通行的条件，临时交通。

0: 管制，也请前往宣威至富源方向的车辆提前从燕方收费站出站绕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北京时间12:48，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咱们今天继续云南气象专题，我们有请主播海燕。那么他此时的位置呢，是在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海燕你好。
2: 谢谢丹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的云南气象专题，继续有请我们云南省气象局气候中心研究员燕红明老师呢，来跟大家聊聊今年的雨。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降雨其实是受到了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的程度还是比较深的。那具体来说，燕老师，它有一些怎样的影响？
9: 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海洋的变化，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的话，对于这种气候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那像这个我们这个直到中东太平洋海温的它这种冷暖变化，是影响我国年季气候异常它最强的一个海洋信号
2: 啊。
9: 那今年的这个海温的话，它变化又比较复杂
2: 、哦、
9: 然后你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话，直到中东太平洋海温的话，它的区域我们说写了一个关键区域，这个关键区域的海温变化是它的一个指数是0.4度，然后3月份的话上升了0.42度，所以这个我们这个5月份的话，它指数达到了它的这个区域平均的一个温度的话达到了0.96度，所以从5月份的话我们进入了这个拉尼娜状态。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现在目前的这种天气的话，还是受这种海洋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那据我们以前的分析来看的话，像这个直到中东太平洋海温的一个变化，它影响我们省的最明显的一个季节的话，就是在初夏5到6月份这段时间，它影响比较明显。它通过影响这种季风的一个爆发早晚的话，然后进而影响这种水汽输送的变化，然后对我们省的这种雨季的一个开始啊，还有这种影响的比较大。那今年相应来说，这个受这个海温的一个转暖的这种变化的影响的话，像我们省的这种雨季开始也属于这种偏晚的，所以这个雨季的一个变化，包括目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跟这种海温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2: 那除了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那今年我们这个降雨还受哪些气象因素的影响？也比较大。
9: 哎呀，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是我们每年的一个气候预测的话我们考虑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像全球海温的这个变化，它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那我们平常只知道这个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事件，但是呢它这个现象是发生在直到中东太平洋，但是我们其实印度洋的海温的变化它也会受到这一个直到中东太平洋海温变化的一个，它是相互联系在一块的。它的一个不同配置的话，对于这种气候的一个影响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非常复杂的。另外还有一个像北大西洋海温的一个变化，它也会通过这种海温的一个异常变化影响这种中高纬度还有这个副热带的一个波裂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大气波动的一个异常变化，然后进而会影响中高纬度的冷空气活动，还有像马绍拉湾地区的一个它的一个南支的一个潮的水汽输送的一个变化，然后对我们省的这种气候的一个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像今年的话受这个厄尔尼诺还有其他大气海洋还有路面因素的一个共同影响的话，它的一个今年气候变化也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预计今年的一个像云南地区的气候状况的话是非常复杂，然后总体的话可能会属于一个偏差的一个这种情况。然后像主汛期的话，单点性的强降水啊，区域性高温这些极端的一个气候事件的话可能会比较偏强偏多一些。
2: 哦，那这个呢，就说明未来的这个气候变化还。

0: 还是需要我们，要打起精神来，积极的来应对。因为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单点性强降水，还有就是热带河谷地区，的这种极端高温的这种事件，这些其实对我们的生产啊、生活啊、居民的健康啊，甚至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那我们也想知道，就咱们气象部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提示呢？
1: 那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在这种比较复杂的这种海洋背景下面，那气候变化的话，往往是比较复杂的。像这些洪涝啊、干旱、高温这些短期单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它会出现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因此，我们从气象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有几点建议和风险的话，需要跟广大听众朋友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提示。一个是持续单点性的强降水的频繁发生的概率的话比较高，所以它的这种降水频繁发生的概率比较高的话，就要加强这种，比如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还有这种城市的这种暴雨疲劳的一些防范，比如说还有一些特别是交通方面，你
0: 对。
1: 出行在外啊，这些强降水这些都会，对你的这种。出行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及时收听我们的天气预报，然后做好一些防范措施。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区域性的高温干旱的这种天气的话，也有可能出现，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话，虽然降水比较多，但是它在一段时间以内的话，还会出现这种阶段性的这种高温干旱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水资源的这种统一调度啊，这些方面还是要做好一些，还有抗旱物资的一些准备方面的话，也要做好一些准备的一些
0: 所以
1: 工
0: 说，
1: 作。
0: 虽然是进入雨季，但是我们抗旱的这个准备依然还是不能放松在个别地区。
1: 对，因为夏季的话，它像云南这种高温天气可能不是很突出，但是它还是有，比如说在一些河谷地区的话，像沅江河谷啊，还有金沙
0: 元
1: 江河
0: 谋、
1: 谷这
0: 沅
1: 些，
0: 江、沅阳，
1: 对，它还是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一些高温天气，
0: 对。
1: 所以大家民众的话还是要做好一些防范的一些准备措施。
0: 那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本周了。本周有一个最大的新闻，昨天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在本周后半周又会有一次天气过程了。那燕老师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这一次天气过程的我们目前的这个预报吧。
1: 对，我们就最新就气象台的一个根据目前的一个形势分析，然后预计就是在这个24到27号的话，受西南的暖湿气流还有这种冷空气的一个共同影响，云南会出现一次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天气过程。那在这个降水过程里面，可能会伴随着一些雷电啊、短时的一些强降水，还有一些比如说局地的大风、冰雹等天气。所以在这种形势下面，在这种背景下面，所以我们也要出行，还有一些交通安全的话，也要注意一些，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要及时收听这个我们这个气象的一个天气预报，然后做好一些防范的一些工作。
0: 那根据这个气象，我们气象台的这个预测呢，在明天，现在看到的是昭通市的东部、南部，曲靖市、昆明市北部和东部，还有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南部、怒江州北部、保山市西部、德宏州都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到了后天，这个雨带呢，转移到昆明，昭通市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市、文山市北部，还有红河州北部，昆明市，还有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怒江州北部，还有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这些区域依然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就是有细微的一个移动啊。那到26号到27号，依然是这个有区域有这个中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那区域呢主要集中在像26号是集中在了曲靖市南部、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普洱市东部、丽江市、大理州东部、怒江州北部、保山市西部、德宏州，都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整个呢这一次的天气过程，现在的预测呢是在28号才会逐渐的减弱。那这样的一次天气过程，对于燕老师你们来说，又是一次要密切观测的这个过程了。
1: 对，我们遇到这种大雨过程。

0: 的话，它要启动一些应急预案。
1: 哦，我们气象部门也有很多的应急。
0: 对，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应急的一些预案，所以还有一个联动，跟其他部门的一个联动的一个对这些灾害的一些防范。
1: 嗯。

0: 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再说一遍，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元素啊，西。有人说这个名字好啊，这叫西，咋不叫东呢？这个事儿不是我定的，这个呀，瑞典的科学家从最早把它发现了之后啊，就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这个硒啊，这是一种化学元素。那同时呢，它在国外呀也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月亮女神。那在中国呢，对这个硒啊，这些年以来啊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开始啊，也就是说20多年前、30年前啊，我们整个国内除了一些这个搞医务的，包括一些研究营养医学的，还有一些这个对西医比较有上心的这些人，他们对西医啊比较了解。可以说整个中国啊，在20多年以前这个阶段，用到西并且真正感受到西这个微量元素对身体神奇作用的一群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务工作者。因为老百姓啊很难接触到，整个国家呢那个时候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啊，发展经济，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啊那个时候做生意啊做买卖啊比较多，都大家想着怎么赚钱。确实啊，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也是在越来越好。你看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吧，咱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啊蓬勃的发展，那健康的诉求呢也越来越多，所以啊很多国外的这些好东西呢都在引进过来。你看我记得当时比较多的啊，什么番茄红素啊，这个核酸呢、啊、包括那个时候咱们整个中国也有很多的东西出现啊，包括国外我记得那个时候引进过什么那个松树皮的提取物啊，还有这个葡萄籽的提取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各种油类的啊，包括有一些什么跟脑部有关的这个神经酸、氨基酸以及这个脑蛋白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国外的东西啊进入到中国了。确实啊，这一次也等于说西方医学的一个冲击啊，对整个中国的医疗养护这一块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啊咱们整个中国啊保健医学和这个营养医学这一块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空白，很少很少的，老百姓就认为一个事儿，就是有病了去医院，

有病了，咱们该买药买药，咱们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输液就输液，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呢，后来呀，慢慢慢慢的，国家呀就发现了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国家呀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这个两个事儿。那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啊，就把这个事儿呢放到了社区里面去。那同时呢，这个基本医疗这块呢，由原先的治疗，慢慢的转变为预防。而这个预防这一块，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基础建设提到了一个要求。所以啊，很多的这种能够预防疾病啊、保健疾病的这些东西，在国外就大肆的来了。因为咱们整个中国当时这一块啊不强，有没有呢？有的也不多。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如果说当时大家认为说保养好的东西什么呢？松花粉，哎，那个松花粉当时啊确实是风靡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包括此时此刻这个松花粉呢，包括这个蜂花粉呢，这两一类的东西也是目前来讲比较主流的这么一个东西。从2000年开始啊，你们就会有一个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咱们这个药店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多了一个柜台，多了一个什么柜台呢？就是戴蓝帽子的那个东西，保健食品的一个柜台。哎呀，那里面千奇百怪的，啥东西都有。但是呢，这个普遍有个现象，就什么价格都比较贵。为什么呢？说实话，这些东西啊，当时是国外进口的比较多，而且中国呢，自身能够生产的这些企业呢，也在这里面呢浑水摸鱼卖高价啊，这是事实。但是事实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就是这类的东西里面呢，高科技的附加值比较高。那当时啊，在我记着大概是什么时候啊？我记着大概是2005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硒就重视起来了。同时呢，整个中国的这个硒的产业啊，慢慢慢慢的也就逐步的被大家接受或者被大家认识了。很多这个经济条件好的，还有这个中产的家庭，开始就把这个硒普及了。你看，我不说别的地方啊，就说以我们中心为例，到我们中心来的，大家都知道啊，一呢是经济条件好，这是100%了；二呢是年纪比较大，身上的这些慢性病比较多；第三个呀，就是找了很多的地方，治疗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满意，到最后呢也是慕名而来，就来到了我们中心。那别的那些东西啊，像我刚刚说的什么番茄红素啊、松树籽啊、提取物啊、西番莲呐、这个牛磺酸呐、氨基酸呐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还有的是用得上，有的是没有用。但是有一类的东西，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一个这个事情啊，这个比例啊，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正常，也感觉到很欣慰。什么呢？就是来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里面，其中有90%的人都有曾经服用过硒的记录，那这个事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事情啊，就充分证明一点呢，就说的他们对这个硒的接触的时间就相对比较早。有人可能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你的这些患者吃了那么多硒，他们的感觉怎么样啊？我告诉大家啊，他们是幸亏吃了，要不吃了可能都见不到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如果说没有一个人强制要求，或者说把一个事情说透，那么我告诉你，很少有人对一件事情能坚持。你打个比方来讲啊，咱们今天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膝关节疼，他这个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啊，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那你看他疼的时候，他就哎呀呲牙咧嘴；不疼的时候，他就不当回事了。所以说呢，你听着一个神奇的结果就出现了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有个大夫跟他说了，说你这个腿啊，你应该吃这个钙片啊。那你怎么吃呢？每天吃3次，一次吃3片。那我告诉你啊，他会开始吃。他吃，可是呢，他吃上1个多月，他发现这个腿啊还是这个样子。他到了第2个月，他可能就忘了，就今天就吃2次，或者今天就吃1次，或者2、3天吃1次。那过了再过3、4个月，他这事儿彻底就忘干净了。为什么？他感觉没变化，他感觉变化不强，没啥效果，算了，不吃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结果，是不是？现在咱们很多人有这个现象，就是你手里面有什么药也好，营养品也好，保健品也好，你吃上一个阶段，效果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不吃了，扔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就以这个钙为例，咱们骨骼的一个代谢周期是6个月到12个月啊，也就是说咱们还是薄的软骨那块的代谢呀，要整个骨骼的代谢是2到3年呢。那你骨骼不代谢，你这个疼痛能减轻吗？能减少吗？你让骨头减轻疼痛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封闭，那这个来得快，是不是？或者打止痛针，这来得快。你想让它自然的不疼了之后，你必须给它时间，多长时间？6个月以上，至少6个月，

那这就预示着一个情况啊，就是让他吃这个钙，每天吃3次，你也得吃6个月以后，这个软骨慢慢恢复了，疼痛是减轻，然后慢慢的减少。他这个骨头已经疼到了1天24小时能疼20个小时，站都站不住，走都走不稳，躺都躺不下，伸都伸不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别说大夫一天告诉他吃3次钙片啊，你一天告诉他1分钟吃一粒，他都得好好吃。而且这大夫告诉他了，你这样得吃1年，1分钟吃一粒，你吃过也不穿馅裤，棉裤都不穿。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个样子就往出跑。那你说家里的老人哪个都说，老人怎么说？说注意呀，别冻着啊，老了都是病啊。你看谁听了？有几个听了？还嫌这家长烦，说管得太多了。我穿的薄怎么了？我要风度，不要温度。我要好看，我要漂亮，我要身材好，我要穿着让人看着洋气。你看他不管你那个，等到什么时候呢？哎，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像你们这个岁数的时候，等到这个年龄大的时候，这些病找到他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穿毛裤，不穿秋裤。到了秋天了之后，棉裤都套上了。为什么不穿棉裤了？那个腿，尤其年纪大了，记性再不好，过上1两个月忘了，忘了之后就吃灰了。过了2年多，翻箱倒柜找着了，一看过期了，过期就扔了。你说你这钱是白花？你这钱白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东西预期的那个效果还没出现。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明明你要坚持着时间长，吃完了之后能有效的时候，结果你没坚持，你3天打鱼2天晒网把这东西放下了。那你告诉我这效果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说西也是如此。那就说我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整个家里面这一大家子人吃这西都吃了10几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必须坚持。怎么说呢？我们家里面这一家子人，我们是怎么吃？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时候就是保证每天的摄入量。打个比方，今天没有吃没关系，明天补上，明天一定想起来。反正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那个硒的固定量我们都能达到，我们基本上平均每天摄入硒的量是80微克以上，就是60到80微克。你看国家不规定了吗？说每天呢，这个中国人应该摄入到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或者60到250微克这个硒。那我们每天摄入的补充硒是80微克以上。那么同时呢，我们每天吃的饭里面、菜里面有的时候还带硒啊，这就平均我们一家人身体的硒的摄入量达到了150微克以上。那你看足够了。那无论是我们生活在贫硒的地区、多硒的地区、少硒的地区，我们这个量都够了。这一个东西要多长时间？长时间。因为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是不存储的，不像脂肪，你摸摸肚子那里有脂肪啊，不像有水，你摁摁身上这个一摁有弹性，这里面是有水；不像有骨头，一摁这里面存的是钙。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个硒是不储存的，它是干什么的？硒进来了之后，能吸收的就吸收，吸收不了的就排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硒进入身体之后，它是谷胱甘肽最重要的一个合成物质，只有说它变成了谷胱甘肽之后，才能够对身体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没有这个硒进入了，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这个东西的量就不足。那谷胱甘肽是干什么的？我给大家说清楚，这也就解释出来硒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了，谷胱甘肽在身体当中有3大重要作用。第一个，它的重要作用就是能够改变人身体当中自然侵害受自由基的影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儿。第二个，它能够给身体当中的解毒代谢起到非常强的作用。第三个，它能够修复全身上下的细胞以及脏器的功能。你看这3点呢是非常非常强的。也就是说这3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这3点是能够让人保持年轻，这3点是能够让人延缓衰老，这3点是能够让人强效的自我恢复啊，保持活力、体力、精力、健康的重要的一个基石。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前两天讲，我为什么说，我说硒啊，又是光明的使者，管眼睛，又是心脏的守护神，管心脏，又能够管血管，又能够管肝，又能够管肾，又能够管生殖，又能够管骨头。因为它是从全身的角度，这个谷胱甘肽的合作，在这个基础上来做的作用。你说它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听好了，也就是说要想保证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的数量要够，那你就得有足够的硒进来。你没有这些足够的硒进来，人身体当中只要累了、消耗完了之后，这个东西是不自我恢复的。就像心脏使劲跳跳跳，它功能下来了，不自我恢复，它越跳越累，越跳越累，到最后。

不跳了，这叫啥？心源性猝死。那为什么说客栈病？它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说人那个淋巴鼓起来那么老大？因为淋巴是解决身体当中各种感染的，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的。结果使劲干活，使劲干活，使劲干活，累了，它要恢复啊，没有恢复，要恢复必须有谷胱甘肽的参与，没有恢复，所以说这个淋巴地方哗鼓起来。关节也是，手上的这个关节，脚上的关节，使劲干活的时候，它要恢复，恢复什么？必须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谷胱甘肽，把这个关节里面磨损、受损的地方给它恢复。结果没有，磨损完了之后肿胀就鼓起来了，关节、手指就变形了。眼睛也是啊，每天人的眼睛，你们自己感觉一下，为什么有的人眼睛发干、发涩、发痒、发疼？你想想，你十年前你怎么不这样呢？你十年前难道你不用眼过度吗？你一样，就像有的人伏案工作在那抄抄写写，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你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你现在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你二十多岁抄抄写写弄到半夜，感觉眼睛疼了，用手揉一揉，你两分钟再起来眼睛好了，什么原因？因为你眼睛里有足够的谷胱甘肽在这自身修复呢。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啊，你吃进去的也少了，你这个谷胱甘肽不够了。为啥？因为谷胱甘肽的构造的主要合成物质就是硒。你年轻的时候你吸收率高，食物当中的硒你吸收就多，你年纪大了，你食物当中的硒你吸收不够了，你的眼睛里的谷胱甘肽就少了，眼睛自身修复的能力就变了，就低了，这一低了事儿就来了，肾也是修复不了，肾就出问题，肝修复不了，肝就出问题，脑袋修复不了，脑袋就出问题，心脏修复不了，心脏就出问题。而这个整体的核心修复这个东西是谁啊？谷胱甘肽。这谷胱甘肽它的主要原料就是硒，你没有硒就解决不了。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东西需要的时程要长啊，每天都得进，每天不进就不行。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些人的平均寿命不一样。你如果说你手上有一张表格，你就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从东北开始一直往下斜，一直到云南这一条，整个这一条红色，什么？这是整个中国最主要的一条缺硒带，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西啊，这个湖北，然后一直往这个四川、往云南这边走到广西，那整个这一条上全是缺硒带。而这缺硒带上出现了个更有意思的事，就这条缺硒带上也是寿命低的地方，平均寿命低，啥原因？就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那别的两边啊，往新疆那边有点硒，往这个湖南这边有点硒，因为湖南也有富硒的地区，江苏这边有一点富硒的地区，山东也有点富硒的地区。哎，你会发现这些地方是严重缺硒的一大条，左右两边呢是缺硒的一大条，然后再左右两边是有点硒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这条图它不只标志着中国的缺硒地带，它还标志出来中国的长寿地区。那你躲开缺硒带的地方它就寿命长，对吧？整个缺硒带的这条的平均寿命是80岁都不到，但是缺硒带两边就过了80，平均的啊就过了，再往两边那个地方就高了。你看到广西巴马平均寿命达到多少啊？达到90多了。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概念，整个广西巴马现在略为全世界级别的一个长寿村。当然啊，不是说广西巴马就超过全世界了，而是这里的长寿老人的数量就是多。那我不说了吗，从广西巴马长寿老人的血液当中检测的血硒含量是普通地方血硒含量的10倍以上。那你告诉我这个硒跟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关？你们说它不就是让人长寿吗？那哪是长寿啊，这个长寿老人百岁老人呢，100多岁的身体零部件啊，他也老化呀、啊。他头发也白呀，身上也长褶啊，他也劲儿也小了呀，但是人家脏器功能基本健康。什么原因？脏器不生病，不生病他才能长寿，少生病才能长寿，这是核心。你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才行吗？是不是？那我们百岁老人当中，就是在广西巴马血液当中硒含量最低的都是普通正常人的3到6倍，那高的都是10倍，是不是？那安徽那个地方我不给大家讲过吗？我说安徽这个石台县那个长寿村，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全村人口的12%。更为奇特的是，这50年来没发现过一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包括糖尿病的都没有。你看，这就是说当地的土壤当中的硒也是高其他地方10倍以上啊。那这个就是证明了这个硒跟什么有关？跟长寿有关，跟健康有关，跟脏器功能不生病有直接的关系。那大家听听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厉害不厉害？好不好啊？所以啊，补硒是个任重道远的活。补硒不是要补一天，补硒要补多长时间？我告诉大家，补硒要补一辈子。我就跟着这个硒一直走下去。为什么？我现在

0: 只要知道是家里面这些人，我都让他用上，必须要用，听我的。你看我的父母啊、孩子呀、老婆呀，我都得让他用上硒，包括我自己，我也在吃，每天至少保证80微克。现在变了，现在这个又提高了一点，现在每天吃多少？现在每天吃100微克以上啊，就是一片那个硒里面就是100微克了，那足够了。那就加上吃的平时的菜呀、饭呢、水果当中再有点硒，这完全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而且现在呢，这技术也先进了，现在的硒要比以前的硒好得多得多。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再说一遍，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人呢，你只要说了解了利害关系，你只要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如果一旦坚持下来，它能改变身体的这种基本症状，而且啊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人就会坚持下来。所以说呀，治病也好，调理身体也好，恢复慢性病也好，就是个决心。你必须要坚信，你坚信这个东西有用，而且它确实是有用啊，然后你再坚信它有用，然后你还要按时按量，你不能说天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那样的话你吃仙丹都不管用。那硒这个东西啊就属于如此。我刚刚不讲了吗，我说这个长寿地区啊它都跟硒有关。你看巴马这个地方我去过，但是呢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就这些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名的富硒地区啊，当地的老人家的平均寿命和这个身体健康的指数确实是比别的地方高很多。那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在于硒。我首先说一个事啊，咱们人身体当中的铁啊、锌啊、钙啊、镁啊、锶啊、铜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人都需要，可是呢硒大家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人体抗病毒的微量元素。你听听，硒是人体当中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的微量元素。我昨天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在湖北恩施当时啊这个肺炎那么多的时候，整个恩施当地人的流行传染概率非常非常的低，都是说从外面回来的这些把这肺炎带回来，但是呢到了家里面自己发病了却没有给家里人传染。什么原因？就是你是恩施人，你从小身体当中 吃的食物当中水里面都有硒。

你的吸含量很多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出去打工了、上班了，结果你在外面是缺席地带的时候，身体这个硒自然就代谢了，它也属于低硒的人群了。那它再回来的时候带着病毒回来，结果呢，它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够了。那当地人没关系，当地人一直在这个硒的环境当中啊，所以说人家的免疫力是正常的。我不说了吗？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当中免疫系统的微量元素，所以它在当地啊，这个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强的时候就没有被传染。这不是个例，是很多都这种情况。后来我们都侧面了解过，说这个当时从武汉回来了，到了家里面的这个回来的孩子，过了几天发烧了，住院了，一看一检查肺炎了，结果家里面的父母啊，还有家里面的孩子没事儿，原因就在于什么？就这个硒。那琢磨一下啊，你说收音机前，我们此时此刻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最小的我估计都得55、60多岁以上，甚至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那大家想一想，我们老人家的年龄越大，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是越强啊，还是越弱呀？你看现在一般来说出现个什么传染性疾病啊，或者说什么类型的疫情啊等等，他永远都说一个事儿，说年长者以及身体有慢性疾病的基础疾病的这些人是属于易感染人群。大家听听，也就是说，身体带着个慢性病的、基础病的、年纪大的，这些都是易感染人群。而易感染人群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下降。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屏障啊，有好几层，有哪里呢？有这个吞噬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淋巴细胞、淋巴突质细胞、B 细胞、T 细胞等等这么多东西。那这些整个组成了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这个免疫系统啊，大家听好，那么我们硒啊是这个谷胱甘肽氧化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能够快速的修复，让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免疫系统啊，在对抗病毒的时候，它疲惫了、疲倦了、能量不足的时候，硒给它快速的修复，给它支持无限的弹药，让它去前线打仗。那你说这一下子我们这个士气大振呢？啊，免疫系统的功能强了，分泌的免疫这个细胞啊就多了，我们对抗病毒的能力就提高啊，这就是硒给我们免疫功能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在当地，你看巴马那个地方，我们是以旅游为主，但是在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到那儿就特别特别的熟悉，熟悉到什么程度？我在那儿看到的老人家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高到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学一学，70多岁的人在那儿跳舞，你信吗？那咱们现在收音机前很多70多岁的人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拄着拐棍的啊，上街呀慢悠悠的。那我到恩施，我见到的70多岁的人呢，在跳舞，不是跳广场舞啊。我给你们学一学啊，这个是什么时候了？我记着是18年，18年，当时是很多个医疗机构，然后还有一些药企，当时啊搞了这么一个支援农村啊扶贫的这么一个事儿。那大家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好事啊？那这个好事啊，当时就邀请了一些医疗机构当中的这么一些单位来参与。那我们呢，就作为一个合作单位，我们是联名提名的这么一个单位，所以啊，我们就去参与了。当时我记着我们几个中心啊，一共是抽调了10个人，我们一起去的。那个时候呢，我那块不是特别的忙，也作为一个企业的代表，我们就过去了。结果当时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到恩施不方便啊。为什么说到恩施不方便呢？这恩施这个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在这个武陵山脉里面啊，就那个地方交通很不方便。要不然你到重庆啊，然后呢，从重庆下来之后坐高铁，这个到恩施去2个小时。要不然你到湖北的宜昌，湖北的宜昌再坐高铁2个小时过去，哎，是这么个路程。要不然你到北京，那就更远了啊，从北京呢坐火车过去。但是呢，我们选就不方便嘛。你说我们选到重庆吧，也不方便，重庆那个机场啊比较大，然后呢，从重庆倒到重庆很麻烦，特别特别的远，重庆这个直辖市太大了。然后你要到湖北宜昌呢，飞机的数量又少。结果当时啊，我们就选了一个更优的方案，到哪里呢？我们从那个藏区，我们直飞的西安，啊，就是咸阳国际机场，就飞到西安，因为从西安有直飞恩施的飞机，这个恩施的机场啊，哎呀，小到一定程度了，都没有普通地方的火车站大，很小的。恩施飞机场晚上10点就下班，它每天的航班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呢，这个它跟那个西安呢是旅游城市，叫姐妹城市，

现在恩施和这个杭州也是姐妹城市了，有直飞的航班。恩施跟西安有直飞的3班飞机，那一天，而且呢，1个半小时就到了。最重要，那机票特别便宜，这个多少钱呢？300多块钱，就是连上机场建设费、燃油费加到一起的300多块钱。所以我们选那个路线呢，就从这个西安啊飞到了恩施，我们就这么来的，从藏区飞到西安，从西安转机，在咸阳玩了一天，然后到这个恩施来了。到了恩施来了，一落地，因为当地就接我们嘛，因为我们也来过恩施，对恩施比较熟悉，所以说呀，就没用太多的介绍。当时还说领着我们去这个女人城玩啊，怎么样的？我说咱们干正事儿，我说我们也累了，就飞了一天了，因为从藏区飞到西安就挺远，就飞到这边来更是。我说我那个女人城啊、土司城啊，我们都去过，我说我就不去了，我说你们就该忙啥忙啥，明天咱们该出发出发。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就走了。我们去的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地方啊，是湖北省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区来凤县舍米湖啊。你可以查这么个地方，有的老人家知道这个，手机百度能查到的，这个湖北恩施来凤县下面有一个农村叫舍米湖。舍是哪个舍呢？就是老舍那个舍，舍得的舍，米是大米的米，湖啊是湖水的湖。那这个地方啊，我们来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那怎么说呢？因为首先来了之后是扶贫助农的一个活动啊，这是第一，就是帮助当地啊农产品进行销售。那么湖北恩施这个来凤县呢，它属于什么地方呢？它叫一脚跨三界，就这么一个地方。怎么说叫一脚跨三界呢？它脚踩那个地方是属于湖北啊，是恩施的。下面是来凤县，往左面看啊，就是湖南。大家听说过那个湘西剿匪记吧？哎，湖南就往那边走了。然后再往前面再一看，就到哪儿了？就到这个重庆的地界了。所以它那个地方就属于三地的交界处，就是湖北省、湖南省还有重庆直辖市这么一个交界的地方。那这一下子呀，那个地方就人文有意思啊，就是饮食习惯呢都挺好玩的。那当地呢，这个口音呢就跟重庆话非常非常的像啊，但是比重庆口音重。如果说放到外地一听就是四川口音，但是实际上是湖北人啊。然后吃的东西呢，湖南的腊肉、湖北的腊肉、四川的腊肉，那都吃。然后火锅也是那种重庆麻辣火锅那味道。结果我们到了来凤县了之后，先到这个藤茶，因为县政府招待我们嘛。我们第一站是参观这个县政府的企业，来凤县县政府啊有一个自己的藤茶的加工单位，就是恩施州来凤县藤茶，又叫这个咸豉赭葡萄。就我给大家讲那个，说湖南张家界医院贴的咸豉赭葡萄这个梅茶能够抗疫情的，就这个东西。恩施州来凤县这是主基地啊，就这个地方的咸豉赭葡萄里面含的硒就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说它是全世界有名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当时就是参观，参观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行人呢，好多呀，上百人呢。然后呢，就当时是来凤县县政府的副县长带着我们一起，这个一个大车队，浩浩荡荡的就往下面那个舍米湖，往那个地方去走。结果到了这儿了之后啊，我就看到了奇景。这个奇景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看到了之后，那你们都得眼红。啥东西？我见到了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当时啊，就感觉这个树长得好高，因为我不认识这个金丝楠木，没见过啊。当然知道说有金丝楠木是一个名贵木材，你看这个故宫里面呢都有很多用到金丝楠木。然后听说慈禧的棺椁啊，皇帝的棺椁很多都用这个金丝楠木，属于非常名贵的、很贵的这么一种木材。那个木材破成板子之后啊，闪闪发光，金丝闪闪，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那个漫山遍野的树，那个树最细的都1人抱，粗的都2、3人抱，很高。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下来了之后啊，然后村里面、乡里面组织欢迎仪式，欢迎我们。中午啊，就吃了一个恩施特色的长桌宴，哎呀，很壮观。就那一个桌子啊，大概一个桌子都有这长呢，一个桌子得有20多米长，然后左右两边坐人，就这样的桌子摆了好几排。你们想想，这个是不是很壮观啊？你们感觉这个一个桌子20米长，这得摆多少道菜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没几个菜，因为你坐在那儿，你左右能够到的东西没多少啊，所以就你面前就那么4、5道菜，就连然后就4、5道菜，4、5道菜就这么摆下去的啊。但是呢，那边吃的东西都是锅，就像火锅一样，底下烧上火的那种，还挺好吃的，什么腊肉、腊猪脚啊，酸菜红豆汤啊，挺好吃的。然后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就第一个站领我们干什么？第一天不说扶贫，不说。

不给钱这个事儿啊，也不说收购农产品这个事儿。第一天是玩，就参观一下，就看看当地的环境。你看第一天吃了恩施的腊肉，尝着宴嘛。吃完了之后，下午了领我们进山，说保护区。然后到山里面去了之后，就人家当地的给我们介绍，有向导，有这个导游，就说了你们看这个树，我们才当时知道金丝楠木啊，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我告诉你，这一片可能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金丝楠木最多的地方。有人说这么值钱，这个砍倒不允许砍，上面有卫星看着，而且当地的老百姓啊，经济条件非常的差，很穷，但是他们保护这些树，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啊，这是国家的，谁也不许动，一个树枝你们都不许掰，那么老多，真的好漂亮，好漂亮。然后呢，走着走着就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山里面的野生药材采集区，就说了说这个是你们的一个项目，说因为这些地方啊，这个药材虽然好，但是量大，很多单位里吃不下。说你们这些单位呢，都是医药集团、医药企业。说这些药材啊，华中药库啊，好地方啊，这药材也多，品质也好，你们该收购就收购啊。到最后就开始，我们就分辨嘛，有一些需要的，我们就可以签订单了。你看人家这企业，这个合作，这个县政府牵头干的这个事儿，人家是为了给农民增产增收啊。所以说我们看了之后很高兴啊，也认为是好事儿，给价嘛。我们单位也签了很多呢订单，这个支持农民的项目，支持农民的生产，哎，给他们那个脱贫。然后逛完了之后，晚上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就变了，回来之后就变了，干什么？篝火晚会。然后当地呢，这个老百姓啊，村民都来了，给我们跳舞，教我们一起跳舞，在篝火边上连唱带跳，跳的什么舞呢？叫白手舞。我给你们学学啊，这个白手舞后来我知道它分大白手、小白手。什么叫大白手、小白手呢？就是大白手舞啊，就是往天上扬啊，就是往上甩的那种；小白手呢，就是在这个两腿边上啊。这个左右摇啊，这叫小白手舞，往脑袋顶上连晃带甩的那叫大白手舞。反正这个白手舞啊，我说你听不明白，我给你学个动作，估计你马上就懂了。你们知道吧？就是咱们收了玉米也好啊，或者是收了这个粮食也好啊，把这个粒儿都脱了之后，是不是要晾晒啊？晾晒的时候，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稻谷皮儿啊、玉米皮儿啊？怎么办呢？你拿个铁锹往天上一扬，刮一阵风就把那个皮儿给吹走了，是不是有这个动作呀？啊？我们老家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扬长，就是长圆里面晾粮食，扬起来，然后风吹走，这叫扬长。你如果你不知道啥叫大白手舞，你就看看你那个扬长的动作。哎，拿着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把铁锹放下，然后你空手的扬起来，就跟白手舞的姿势是一模一样。因为当地的白手舞啊，就是脱胎于农民的生产劳动。所以当时啊，就大摆手、小摆手，左摇右摇，左摆右摆，所以这样起名叫摆手舞。这样必须要围着这个篝火来跳。当地呢还唱这个对歌啊，山歌。但是呢，这个当地的山歌都是即兴的，就想起来啥唱啥，说啥唱啥。打个比方来讲，他在那唱，说今天见到了孟非老师，我很高兴啊。他就唱，今天呢见着了孟非老师，很高兴哦，就这个意思啊。你听听啊，很好玩，民风超级淳朴。然后呢，这么多老师来了之后啊，帮助我们收药材喽，就这个意思，就是即兴的，就想起来怎么唱就怎么唱，怎么开心怎么唱啊，就这样。当时就唱跳啊，折腾到晚上10点多，然后又给我们泡茶，泡这个藤茶，就这个咸脂蔗葡萄，又给我们拿这个小零食。结果一聊天，我的天，给我们跳白手舞的最小的年龄65岁，因为他们穿那个衣服啊，就是青色的那种布褂子。然后脑袋顶上缠的那个布啊，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嘛，苗族那一代，就是穿的很普通，拿着个烟斗啊，然后呢，那个脸上的皱纹也比较多呀，跳舞啊，70多岁，一群的大爷大娘给我们跳白手舞，因为当时穿的衣服黑，火又不亮，看不清特别多的人，只感觉在我身边跳的这几个年龄比较大，但是呢，拉着手跳的时候，那感觉那手劲儿可足了。结果后来跳累了，大家歇着在那喝茶的时候一聊天，70多岁的老爷子老奶奶。给我们跳舞，70多岁的人跳完舞了之后，筋骨强壮，那劲头还大，跳了1个多小时。来，我就说完这个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感觉一下身体好不好？凭啥这么好？70多岁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健康？我们是大夫啊，我们大夫讲究望闻问切呀，我们的眼神好啊，看一眼就知道这人健康不健康啊，是不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走在街上看美女，我们走在街上看健康。结果这些老人家在我面前，有的胖点，有的瘦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一看那个眼神都是亮的，啊，精神头好，腰板都直。

那动作，你要不说那么大年龄，你就以为四十多岁的人、五十岁的人就在那跳舞。哎呦，我的天哪，那身体状况好的不得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当天晚上欢迎仪式结束了，这个合同也签了不少。第二天说领我们参观一下，看看有什么家里面的这个农副特产，你们谁愿意收购的就收购，就领着我们各个地方转。这时候他们这个来凤县政府派的人就多了，到了这个下午了，领着我们就开始，就是你们愿意跟几个人组团就组团，我们就到这个农户的家里面去，意思就是让我们买点腊肉，听明白了吧？让我们收购点农民的腊肉，因为那个腊肉挂在他家里面又不值钱，他们都自己吃的。但是我们外地的来买这个正宗当地的烟熏湖北土腊肉、土猪的腊肉，那不得给多给人点钱吗？意思意思吗？我们就是土豪，所以啊，就让我们去这些农民的家里面去。一进到家，我的天，住的所有的都是木板的房子，木板的房子。然后呢，木板的房子呀，屋子正中间那叫客厅了啊，又叫堂屋。堂屋地上中间有一个坑，那里面点上火，然后呢放了一个小铁架子，水壶在上面，上面吊了一根绳子，拿个木头带钩的，就是什么烧水也在那烧，炒菜也在那烧，家里取暖也在那烧。这个给我们讲了半天，然后那腊肉啊就在边上挂着，一屋顶黑乌溜秋的，但是头天吃了呀，真的好吃啊。所以人家那个导游也说完了，说这腊肉你们要喜欢，你们可以买点，这个比市面上便宜，你们看着给就行。妈呀，就怕看着给。就怕看着给啊，不论价也不论称，家里没秤，就怕看着给。你说你给少了吧，你好意思吗？你给多了呢，就当支援农民建设了。所以到最后那个腊猪腿啊就买啊，200块钱一个吧，买了几个。后来我们一回去之后，哎呦，不是我一个人买，那到最后买了一大堆，拿回去吧，拿到哪儿，拿到我们中心吃吧，反正给这帮人吃，有教职工是不是，有患者吃呗。哎呀，那很有意思。但是当地政局条件特别差，我们见到很多老人家呀，这个年纪很大了，有80多的，有90多岁的。真正让我震惊的，大家听好了，真正让我震惊的，到一户家里面去，那家是有点偏，在山坡上面，就那么一户，家里面就俩人。什么俩人呢？老夫妻两个，90多岁了。他那屋子里面呢，那墙啊，木板的嘛，那墙你别摸啊，那全是油啊，不是说吃那种油，就是这么多年烟熏火燎，做饭烧火呀，然后那个棚顶上挂那腊肉也多，墙上的黑的就那样，没办法。然后那个屋子里面，大家想想木板的房子，你说冬天冷不冷啊？那冷啊，怎么办？有堂火吗？在这堂火边上就睡了。结果呢，90多岁了，非得要留着我们吃饭。那我们又听不懂他说的话。然后导游的意思说，给你们做猪脚吃，让你们等。那你说，没办法了，这个盛情难却，那么大年龄两个，结果老两口在屋子里面。一个在那儿拿那个腊肉，快够，那我们给够吧，那够下来。然后老爷子就在门口家院子门边上有那个种菜的地儿，就拔那个菜。哎呀，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就什么东西呢？就咱们北方种那个南瓜呀，它那个杆儿、那个叶儿啊，那玩意儿也能吃。那以前没吃过，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那玩意儿挺好吃的。然后弄了个锅，弄的腊肉，做了一顿饭，做了2个多小时。结果呢，就看着又切又炒又拔菜又弄菜，身体真的好。哎呀，到最后吃完饭了之后，我们帮洗了洗碗，屋子里确实是太难了。结果到最后一看，真的是羡慕90来岁的人，身体就那么好。人家就导游就说了，说这一片啊，没领你们去有百岁老人，说怕打扰，说你们人多了去了之后他也不开心，他也不想跟这么多人接触。再说呢，他听不懂普通话。我说啥？他说他们是说苗族语言的，听不懂普通话，所以你们没法交流，我就不领你们去了。说这家呢还能听懂，他们家孩子在外面上班，他能听懂。所以说我才领过来的。我说啊，这种情况，我说多大年龄？他说90多了。你看这长寿地区啊就有这样的特点。结果又从那一次了解到了一个更神奇的事，把我吓坏了。什么吓坏了？因为当时就出来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附近呢很多的一个墓碑啊有这个坟，就发现都离着家不远，就是可能就在房前，可能就在屋后，甚至在院子里。我说这面这个民俗的习惯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坟他们就愿意在这附近盖吗？一个导游就笑了，他说这个算啥呀，他说你刚才去那家。我说那家咋的了，给我吓一跳。他说那家屋里都有啊。我说什么叫屋里都有啊？他说就你们刚才吃饭坐的那个地板那底下就有啊。哎呦，给我听完了之后我都懵了。我说啥意思？他说这边有一个现象啊，叫人鬼同屋啊。我说啥叫人鬼同屋啊？他说感觉这个亲人特别特别的亲，他也不想埋到外面的，就在自己家那个堂屋里面，这个地板抠开啊，挖下去2米，放到里面，那填上土就行了，就跟。

自己家人一起住啊，都是这种感觉，亲人没走啊。哎呦我的天，听完了之后，我说这种民俗我接受不了，这很多这样的，就是老人家有这个习惯。他说现在年轻一点的就都不讲究这个了，都到城里住了。他说就特别老的，他说你去吧，一般家里有90多岁以上的这种老人家里面都是这种人鬼同屋的。哎呀，我就把这事儿就给忘了啊，赶紧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舍米湖，才想起来这个事儿，然后转了一圈，反正就记住一个事儿，什么呢？当地的稀资源非常的多，而且后来听说了，就是来凤县舍米湖附近这一块也是个重点的长寿村。虽然经济条件差，但是呢，你见到这些70多岁、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家，基本上很少生病。原因就在于哪儿？这是属于高稀地区，他们吃的菜、种的粮食啊、喝的水里面全都是稀。后来检测发现，当地就来凤县舍米湖这一块，就是当地土壤当中含稀量高于其他地方10到15倍。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包括湖北恩施鹤峰下面也有一个地方也是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巴东神农溪边上也是如此。所以说恩施州啊，就依靠着得天独厚的稀资源，让这个平均老百姓的普通寿命急剧的升高。现在100多岁的还有110多岁的老人家，你们可以想象，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冉冉升起的一个长寿村的新星。原因在哪？就是这个稀，因为当地人这个真的不生病，那眼神为什么那么亮？我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稀对眼睛这么好？不是说稀只能对眼睛有用啊，稀对眼睛啊、心脏啊、肝呐、胰腺呢都有用，对全身上下都有用。我是说呀，这个在恩施啊、来凤县舍米湖，在这儿我是真正的亲眼看到了常年用稀、半辈子用稀的人，那眼神真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啊？有人说，那我这个也没有生长在有稀的环境，我现在在用能有用吗？我告诉你有用，这个时间要长，半年、一年啊、2年、3年。我告诉你啊，我们的眼睛只会越来越退化，没有谁的眼睛会越来越好的。你即使吃一些市面上的药也不行，除非说一些特别的。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专门解决眼睛的好东西啊，这是有的，以后我再给大家讲。因为我也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老人家的眼睛不好，但是呢，硒作为一个综合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东西，它对眼睛实际上是有效的。那首先眼睛为什么出问题，你听着啊，看看孟非老师给你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眼睛里面最怕的就是自由基。什么是自由基呢？就是自由基是身体当中不成对的电子，它这个东西啊，在抢夺其他身上的电子形成配对，从而稳定自身。那这种抢夺其他电子的这种行为就叫自由基的破坏。这种自由基的破坏，尤其是对那些娇嫩的器官，还有运用率比较高的器官，你像眼睛就属于如此一个。所以说，在自由基循环多的地方，在自由基侵害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眼睛。为什么？因为眼睛大家知道吗？眼睛里面那个供血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再有眼睛里的血管啊非常的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又脆又细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出问题。这是自由基对眼睛形成损伤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硒自身就有一个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它呀往眼睛上走的量还大，哎，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这些自由基。那不是说只对眼睛有用啊，就是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自由基之后，那就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事了。什么呢？这个人呢眼神就开始变好啊。眼睛呢如果要是长时间里面缺硒，那我告诉你，眼睛就会有一个严重的疲劳。你像包括现在啊，我们已经很多资料里面都去记载了，就是说如果说人的眼睛长期缺硒啊，就会造成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听好了啊，就是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那个细胞膜呀它不完整。这个我们这个细胞啊，它跟鸡蛋一样，它外面有个细胞膜啊，中间有细胞质、细胞核，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说一个鸡蛋这外壳坏了，它里面是不是流汤？它一定会流汤的。我们眼睛是个眼球，我们很少有人说见过人的整体眼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见过什么鸡的眼睛、鱼的眼睛啊、狗的眼睛、猪的眼睛、牛的眼睛，甚至有些人喜欢吃眼睛，那我这个咱管不着嘛。听说眼睛挺好吃，我不敢吃，我没见过啊，我见过眼睛，我没吃过眼睛。就这个眼角膜也好啊，眼睛里面的视神经也好啊等等，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细胞如果细胞膜不完整了，那大家明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鸡蛋壳就不完整，它就漏汤了，那眼睛里面这个也会漏汤了。这一漏汤了之后，杂质一出来了，哎，好事来了，啥？飞蚊症。那杂质在里面，玻璃体浑浊了，飞蚊症了。

0: 这个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你眼睛里面的这些细胞漏液了，哎，里面有杂质了，又出不去了，在里面转圈，所以你就见着眼前有小点点啊，有小黑点，蒙蒙的啊，你眼睛动它也跟着动，有的时候颜色深，有的时候颜色浅，有的时候这些还会移动，什么情况？就跟小蚊子一样，所以叫飞蚊症。那么后期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你就看着眼睛里面浑浑的，这眼睛里面有的好几样色儿，有红的，有蓝的，有黑的，有灰的，反正遮挡一片一片的遮挡，就感觉你前面是个镜子，镜子上面有泥点，就那种感觉。那大家明白了吧？这跟什么有关？我告诉你，跟缺硒有关。哎，缺硒了就会导致细胞膜的不完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漏液就会长出来。那再有一个困扰我们老人家问题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就是白内障，第二个就是青光眼。大家听好了，白内障和青光眼都能造成失明。青光眼是因为眼压过高啊，白内障呢是上面长东西了。那为什么长东西了？这些东西是什么？以脂质为主，以这个眼睛里面的营养为主。大家发现没？你摸一下眼睛啊，是粘的。为什么？眼睛里面不只有水，它还有一些蛋白，这些蛋白滋润着眼睛，要不然眼睛不干巴了吗？是不是？你每次眨一下眼睛，这个泪液里面是有胶原蛋白的，这个胶原蛋白是让眼睛始终滋润的。那这种里面如果要是有正常的还没事，但是呢，如果一旦漏的这种蛋白多了，或者脂肪也从那个细胞膜里面漏出来一部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就往眼角上开始长，眼角上开始长，慢慢慢慢往像蜘蛛网一样慢慢往中间长，长来长去，长来长去，这都是从细胞里面漏出来的东西，慢慢慢慢长上去的，加上细胞的变异，加上它自身的一个变异反应，三方面合到一起，问题出来了，什么了？白内障长上了。一层给你眼睛糊上了，你这一糊上了之后，你看东西就加了一个窗帘一样，你怎么看得着？所以说白内障一出现了之后，很多人说怎么办呢？手术，三次手术过后再也不能手术了，再手术眼睛就废了，那怎么办？咱们不长就行了。而老人家发生白内障的概率达到70%以上，怎么办呢？要是说你现在没有白内障，或者有初期这种情况，听好了，孟非老师告诉你，赶紧补硒，把硒用好了。我告诉你，你这白内障可能拖5到10年再长。那拖到5年10年再长了之后没问题了，是不是？第一个你做个小手术就没事了，一个白内障切完了之后2、3年、3、4年再长，那你这时候再把硒用上没问题了，以后不长了，不长了是不是就不影响视力了？所以说白内障咱们不能说从根上去治，咱让它不长，哎，用硒补好硒，每天达到80微克以上就能达到这个结果。那第二个眼压过高，为什么眼压过高？整体外部的眼球它是一个网，里面的细胞也有网，一层一层摞起来的，你就相当于一个面口袋里面装的瓶儿乒乓球，就这个意思。结果那个里面的乒乓球都漏了，这个面口袋你算成塑料袋，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上鸡蛋，一个鸡蛋漏了，两个鸡蛋漏了，这些鸡蛋出来那个鸡蛋汤是不是顶到外面的塑料袋上了？这塑料袋压力一大，这什么原因呢？眼压过高，在这儿就来了，明白了吧？所以说这眼压跟漏液有关，跟充血有关，以及那个回流的血管堵塞都有关，而有硒的参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都能够减轻。为什么？它保证你不漏液，保证你硒把那个血管通路修好了之后，排出气好了，眼压自然就降下来。当然我说的是快，而是说用到硒可不是说3天2天眼压就下来了，也不是说10天8天白内障那个就减轻了，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长期用，坚持用这些东西，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硒在人身上它有无限的作用，心脏、眼睛、肝、肾、胰腺啊、骨骼、生殖系统等等等等，硒是一个全方位的东西。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你要说我们全家吃的东西，一个山药粉我们全家都吃，这个健脾和胃啊滋补的，第二个硒是我们全家都吃的，第三个就是各种油类，你像这个磷虾油啊、亚麻籽油啊，这几个我们都是经常吃的，家里面都在吃。那尤其这个硒，我们家的孩子都说了，说老爹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我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能学到？我说你快点啊，我说你这个等毕业了之后你就用到硒了。结果我们家孩子说，嘿，你还跟我俩开玩笑，我们课本上早都学过了，知道吧？你看我家孩子还跟我俩开这个玩笑，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孩子也在每日每刻的能够看到我身上的优势，学我一些精髓，所以说他呀对这个东西也很认可。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我感觉又到了，你看我一说到热闹的地方这时间就到点了，没事，明天继续跟大家讲。你看我把这硒啊给大家说明白说透，让大家对这硒啊有个深刻的了解，全民补硒，国家倡导啊。好了，今天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

0: 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再说一遍，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
4: 4:00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1.8即时路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点钟。今天昆明气温最高26度，空气优良。那现在呢，已经提前迎来了下班的车流。我们看到多条高速二环和南绕城主干道车流开始陆续的增加。那么首先呢是。

0: 西路和春城路这几条路车速极低，几乎停止。那么途经南部商圈的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广福路的主线，来避开拥堵的路段。来自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目前昆明往杨宗隧道的方向，我们看到昆石的高速啊，昆明方向杨宗隧道路段因为隧道检修的需要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也提醒往昆明方向的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提示，罗西高速西陵方向在1公里前行800米，马鞍山立交路段云南往广西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通行的时间待定，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善昆高速绕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6月16到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云南选手朱磊菊在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中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个人首次赢得全国冠军赛冠军，这个成绩接近他2分25秒03的个人最佳表现。6月18号，2026年云南罗平中老年全国柔力球邀请赛在曲靖市罗平县体育馆正式启幕。赛事设套路与竞技两大类别，吸引了来自于福建、重庆、浙江、湖南、四川、山东等全国各地共32支代表队276名中老年运动员参赛。此外，开赛当天，全国首座柔友专属康养基地红布揭牌开营，致力于全国柔力球爱好者打造集健身交流、长期旅居、休闲康养于一体的专属空间。其他方面，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中，福德角队再次爆出冷门，他们2-2战平乌拉圭队，算上首轮与西班牙队互交白卷，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的福德角队已经手握出线的主动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时段我们看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今天阴，最高温度17度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阴，24到34度。富明天马山阵雨，19到28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阴，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官渡古镇阴转阵雨，19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10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19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转阵雨，19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7到25度。楚雄彝人古镇阴，20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19到28度。
4: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4: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5: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4: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蚊虫传染病。天气升温后，蚊虫肆意滋生，很多人只觉得蚊虫叮咬只是发痒起包，无需刻意防护。但事实上，蚊虫是夏季重要的传染病传播媒介，蚊子、隐翅虫、螨虫、跳蚤等不仅会引发皮肤不适，还可能传播疾病，老人、小孩

0: 孩儿及体质偏弱人群风险更高。一、警惕，这些疾病都是蚊虫传播的。蚊子是夏季高危传播媒介，可传播登革热、乙脑、疟疾等疾病。感染后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神经系统。雨后积水环境，蚊虫激增，感染风险大幅上升。隐翅虫本身不咬人，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夜间易飞入室内，拍打揉搓后会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烧痛，处理不当易留疤，引发皮肤感染。螨虫、跳蚤多滋生在床上、宠物身上，叮咬后会起成片红疹，瘙痒剧烈，夜间症状加重，抓挠破损后易引发细菌感染，过敏体质人群不适症状会更严重。二、居家防蚊妙招，从源头阻断滋生，彻底清理积水。蚊子幼虫依赖积水存活，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地漏、空调积水，保持厨房、卫生间、阳台干燥，每周大扫除一次，阻断蚊虫繁殖。做好物理防护，及时修补纱窗、纱门，睡前检查蚊帐完整性，老人小孩卧室优先物理防蚊，安全无刺激。夜间减少强光照明，避免幼蚊入室。定期除螨驱虫，每周高温晾晒被褥床品，定期清洁床垫、沙发缝隙，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家养宠物需定期驱虫清洁，减少跳蚤滋生。三、户外高效防蚊，远离叮咬，优先穿浅色系长袖长裤，遮盖皮肤裸露部位，蚊虫更偏爱深色吸热衣物。外出前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的正规驱蚊产品，防护持久有效。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减少在积水、草丛、树林长时间停留。四、蚊虫叮咬后正确处理，不踩坑。普通叮咬，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冷敷止痒，涂抹正规止痒药膏，杜绝抓挠。遇见隐翅虫，切勿拍打，轻轻吹走即可。沾染毒液后，立即清水冲洗，出现破损及时就医。紧急就医情况，叮咬后红肿扩散、流脓、感染、持续发热、全身起疹，需立即就医排查传染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启动2026年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此次驻点帮扶带教选取怒江、迪庆、西双版纳、昭通、普洱、德宏六个州市及所辖县市区，覆盖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放射卫生、妇幼健康、中医药等六个方面，集中在五月至九月分批实施，每批时间不少于两周。带教对象主要为新入职、岗位调整及执法能力较弱的基层监督员，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加案例研讨三位一体模式，旨在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卫生监督人员的执法办案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据悉，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全省卫生监督队伍能力整体提升。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0: 轻松通关美好生活，这里是一路护航。各位朋友好，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科普时间，我是黛莎。昨天啊，我们和朋友们聊到了高脂血症，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昨天我们给大家一块儿解释了什么是高脂血症啊，还有高脂血症产生的原因，以及那些少的可怜的表现症状。很多听众在听完之后，可能心里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这个高脂血症，你看它不疼不痒，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管它呢？答案啊，通过昨天的节目普及啊，我们明白了，是绝对不能不管。因为高脂血症最大的危害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日积月累对血管造成的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会聚焦两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高脂血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还有哪些人是最容易中招的。当然我们也会补充一些我们看到的听众朋友的留言，比如说血脂到底高到什么程度需要吃药，还有这个降脂药需要吃一辈子吗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我们是希望啊，对高脂血症啊这样的一个病症呢，为大家做一个分析，让大家真正重视这个沉默的杀手。还记得吗？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解释了这个高脂血症呢，就像我们血管里的油垢啊，这个油垢呢堆积在这个血管壁上。那今天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这些油垢是怎么样堆积，然后又毁掉我们的健康呢？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来说一说高脂血症的危害，就是从那些星星点点的油花，然后到堵塞血管的全过程。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的16:15，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城区通行情况。新昌路从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70米拥堵。龙泉路从南向北，太阳新城商业步行街到汇通大道这一段有57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北向东，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啊，现在出现了740米的拥堵。昆石高速从西向南，在善昆高速的附近目前有1.23公里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出现了468米拥堵。好，我们看一下高速五支队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昆明方向杨宗隧道路段因为隧道检修需要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也提醒往昆明方向的驾驶员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4: 罗西高速西陵方向一公里前行800米，在马鞍山立交这个路段，云南往广西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通信时间待定。往广西方向的车辆，请从善昆高速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天热贪凉，空调对着脸吹可能引发面瘫，开车时空调别直吹面部，风向朝上，温差别超过8度，下车前先关空调，开窗通风适应一下，凉爽要健康，千万别生病。
1: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4: 让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这里是一路护航。各位朋友好，我是戴莎。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聚焦的是高脂血症哈。我们采访到的医生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听听专业人士哈，给我们介绍高脂血症到底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6: 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有哪些典型症状。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临床症状通常不明显，因此被称为无声杀手。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头晕、神疲乏力、失眠健忘、肢体麻木、心悸等症状，但这些症状也可能与其他疾病混淆。有的患者可能出现黄色瘤，就是眼睑、肘部、膝盖等部位出现的黄色脂肪结节。严重的高脂血症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引发冠心病、脑卒中等严重疾病。如果出现冠心病，就会有胸闷、胸痛的症状。如果出现脑卒中，可能身体会出现感觉、运动、语言障碍。当你不舒服时，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医生最常开的检查是血生化，里面就包括了血脂，我们就知道是不是有高脂血症了。
6: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刚才我们听到关雅欣医生给大家的提示啊，为什么高脂血症被称为是无声的杀手，就是因为它的典型症状实在是太少了。比如说当血脂的数值比较高的时候，偶尔呢会在我们的上下眼睑哈出现一些这个黄色的小瘤啊，这个呢会是一种症状。但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呢，比如说经常会和其他的病症混合在一起，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定期体检，而且体检的时候要注意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血脂的几项数值是否是在正常的范围当中。说到高脂血症，其实这些堆积在我们血管当中的油垢啊，它会一步步地毁掉我们的健康。所有危害的源头都是动脉粥样硬化。首先第一步啊，就是血管内皮受损，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因素都会损伤我们血管最内存的这个内皮细胞， 打一个比方，就像水管的内壁被划了一道口子，

二步就是我们说血液当中过多的那些低密度脂蛋白啊，大家惯常所理解的坏胆固醇会从损伤的地方钻到我们的血管壁里。第三就是炎症反应啊，那我们身体呢会派出一些清洁工，就是巨噬细胞来吞噬这些坏胆固醇，但是吞多了巨噬细胞自己也会变成泡沫细胞，然后加上一些纤维组织就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么斑块越来越大，向血管腔内凸起，就导致了血管狭窄。第四步，血管狭窄或者是堵塞，斑块增大到一定程度，血流就不通畅了啊，我们都可以想象，那么相应的器官当然就会缺血，比如说心脏缺血会引起心绞痛，大脑缺血会引起头晕，记忆力下降，那腿部缺血呢就会引起走路腿疼。最危险的是斑块破裂，血栓的形成，这是最危险的一个时刻。那么斑块表面呢，它会有一种纤维帽啊，如果这一层帽子破裂了，里面的一些脂质的内容呢就会暴露在血液当中，然后身体呢就会立刻启动凝血的机制，形成了血栓，血栓会在很短时间把血管完全堵死，你比如说就会导致很可怕的一些后果。心脏的血管堵死就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是大脑的血管堵死就出现了缺血性的中风啊，还有下肢的血管堵死呢会出现急性下肢缺血。所以高脂血症我们知道它最终的恶果是什么呢，心梗、脑梗还有下肢坏死，这些都是可以致残和致命的最严重的事件。

好的，我们具体来说一说高脂血症对我们身体的伤害。那第一个伤害就是对心脏的损害。我们知道供应血脏啊，我们心脏血液的血管呢，就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这就是冠心病啊。这个冠心病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三种表现形式。比如说，第一呢是稳定性的心绞痛，血管狭窄70%以上，但是在活动的时候，心脏需血量增加，血管供不上来，会出现胸闷、胸痛。这个时候呢，休息几分钟可以缓解，这是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呢，就是狭窄更加严重了，或者斑块不稳定，休息的时候也会出现胸痛，这已经是心梗的一个前兆。还有呢，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就是斑块破裂，血栓已经完全堵住了血管，心肌缺血坏死，表现为剧烈的疼痛，大汗淋漓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赶快抢救。其实即使没有发生心梗，长期的心肌缺血也会导致心肌的纤维化，然后心脏扩大，那最终呢会发展成心力衰竭，走几步路就特别的喘，晚上不能平躺，这个时候生活质量就非常差了。来看一下身边的一个案例，老赵58岁啊，他的血脂高了好多年，他也不当回事儿。结果呢，有一天早上出门去买菜，走得快了一点，忽然就感觉啊，胸口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当时呢，停下来休息了几分钟，哎，感觉好很多，所以老赵也没在意。结果第二天，这样的症状又再一次发作，赶快到医院一查，这时候他的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5%。医生说，如果再晚来半年，可能就会出现心梗了。所以啊，这个高血脂，第一个损害，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着重和朋友们普及一下高脂血症啊，就是看不见的杀手，而且好像我们感觉也没有太多的一些难受的体验哈，但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损害特别大。那么第一个损害呢，就是对我们的心脏的损害，第二个损害是对大脑的损害。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给朋友们继续做普及。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九一点八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31，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昌红西路，从南向北目前有456米拥堵；和美路从北向南，在官渡409路的附近，目前是有431米拥堵。海明路从北向南，在日兴路的附近，目前有330米拥堵。来看一下高速路，目前在回城的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南绕城高速在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目前的是有367米拥堵。昆石高速从石虎关立交桥到善昆高速这一段，目前有1.27公里拥堵。如果要途经此路段的朋友们，可以提前计划路线，提前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提示：罗西高速西陵方向，在马鞍山立交路段云南往广西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通行的时间待定。往广西方向的车辆请提前从善昆高速绕行。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领克07GT 将于6月29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型。动力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 CLTC 工况纯电续航可达200公里以上。近日，随着全新宝马 i350 xDrive 首发版已在欧洲市场开启预售，官方也公布了新车的多项技术参数。在加速性能方面，全新宝马 i3 的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4.7秒。根据此前消息，国内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将于2027年1月正式投产，首发车型为宝马 i340 长轴距版。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至30.99万元。车辆将配备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日前，新款宾利飞驰正式上市，共计推出4款车型，售价320.9至403.6万元。新车完成全方位外观迭代，全系搭载高性能主动底盘，标配全新 V8 混动动力总成，动力性能相较前代车型提升近2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久坐办公，饮食不规律，压力缠身，如今啊，这些都成为现代职场女性的工作常态。但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节奏，正悄然侵蚀着她们的肛肠健康。职场女性长时间保持坐姿，会导致盆腔和肛周区域血液循环受阻，静脉回流不畅，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痔疮。同时呢，久坐又使得肠道蠕动减慢，加上工作压力大，饮水不足，很容易引发便秘。而便秘呢，又会加重排便困难，形成恶性循环。专家建议说啊，职场女性每工作45分钟到60分钟，务必起身活动5分钟，可以通过接水、上洗手间、在工位旁边简单的伸展等方式，促进盆腔血液的循环。排便时间呢，要控制在5分钟以内，不要带着手机进厕所，避免长时间蹲坐导致肛周静脉丛扩张，加重痔疮。 同时呢，还要遵循有便意及时去，无便意不强求这样的原则，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另外呢，日常需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保证每日1.5升至2升饮水量，每周保持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瑜伽等等都可以。这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肠道蠕动功能。而提肛运动作为简单有效的护肛法宝，可随时随地开展，帮助强化肛周的肌肉。如果出现了便血、肛门疼痛、肿物脱出、排便习惯改变等等症状，千万不要因为害羞而拖延，一定要及时的到普外。

0: 外科或肛肠科就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让健康和你一路前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我们今天锁定的科普内容哈，是高脂血症。刚才提到了高脂血症，它是隐形的杀手。为什么呢？就是当血脂高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不疼不痒，就容易忽视。但是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特别大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它对我们心脏的损害首当其冲。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医生呢，是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好的，我们来跟随着专家听一听专家怎么解释高脂血症的危害。
4: 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危害有哪些。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如果把血管比作城市供水管，高脂血症就是让水管生锈变窄的元凶。生锈的斑块一旦破裂，血小板就会蜂拥而上，瞬间形成血栓，心梗、脑梗说来就来。外周血管堵了，走路小腿酸痛，严重时脚趾会发黑坏死。甘油三酯太高，胰腺会被脂肪糊住，就会发生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如果血脂把眼底小血管堵住了，我们的视力就会下降，甚至失明。更可怕的是，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等到出事后再来降脂，往往就只能修废墟，很难恢复原貌了。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3: 刚才我们听到关雅欣医生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就是高脂血症一定要重视，因为它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为大家呢介绍了它对心脏的危害，可能会引起心梗，还有呢就是对大脑的损害，比如说脑梗，还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啊，都会发作。第三个危害就是对我们肢体的损害，像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因为我们的下肢动脉也会长斑块，早期的症状呢就会出现那种间歇性的跛行，走几百米开始小腿就酸胀疼痛啊，休息一下就好，可是病情进展之后，走个几十米甚至几米就感觉特别痛，而且休息也不能够缓解。这是对我们肢体的损害。第四个损害呢是对肾脏的损害。第五个损害，刚才关医生也提到，就是对我们眼睛的损害。我们眼底的血管很细，这个血脂高形成的栓子就可能会堵住我们的视网膜的动脉，会导致突然的失明，这个叫眼中风哈，眼睛中风了，而且这种失明往往是不可逆的。第六个损害就是对胰腺的损害，急性胰腺炎。那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提到过啊，就是当甘油三酯超过11.3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血液已经变得就像牛奶一样。这个我们在新闻中啊经常也会看到啊，就是当某些年轻人依赖

外卖，而且呢吃油炸的一些食品啊，或者是天天喝奶茶呀，啊，那个血液就变得像牛奶一样。这是因为甘油三酯分解产生的游离的这些脂肪酸就会损害胰腺，会诱发急性胰腺炎。所以这个高脂血症绝对不是你想象的，哎，只是我的体检表上的那个指标高一点无所谓，它是实实在在的血管病的根源。你看，从心到脑，从眼到腿，无一幸免。说到了高脂血症的危害，也是期待朋友们啊一定要特别的当心啊，就一定要注意一下定期体检，要看一看我们血检当中那些关于血脂的数值是不是正常。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哪些人离高脂血症是最近的啊。我们把易发人群呢分为核心高危人群和潜在风险人群。首先来说一下核心高危人群，就是必须要定期去检查血脂的，是已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比如说已经得过冠心病、心梗、脑梗，做过支架或者搭桥的人，都是属于极高危人群。即使是血脂正常，也是需要服用他汀类的降脂药，而且它的目标值比正常人要求的要低得多。第二个核心高危人群就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糖尿病和血脂异常是孪生兄弟啊，糖尿病患者常见的血脂就是甘油三酯高，然后呢高密度脂胆固醇低啊，好胆固醇低，但是坏胆固醇轻中度的升高，所以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要检查一次血脂。此外呢，核心高危人群必须定期去检查血脂的还有高血压的患者，以及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如果是直系亲属啊，指的是父母兄弟姐妹当中，男性在55岁之前，女性在65岁之前发生过心梗，那您也是高危人群。此外呢，还有家族性高脂血症的患者。我们说高脂血症呢，它是一种遗传病啊，特征的就是出生之后，这个天然的低密度脂蛋白就非常高，通常就已经大于5.0。很多人在儿童的时候或者是青年的时候，就会出现像眼睛上下眼睑容易有黄色瘤啊，那这类人呢，就是需要终身强化降脂的治疗。好的，稍后我们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潜在风险的人群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不合理，所以也成为了高血脂的高危患者。

0: 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48，晚高峰已经初见雏形。目前在城区通行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70米拥堵。121大街从东向西，明苑路到莲花池正街这一段有53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目前呢是有740米拥堵。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有911米拥堵。173号信息源提示：人民东路进城方向和新营路交叉路口划线施工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云南交通之声提示：16:39，在永大高速大窑至永仁方向，汛期边坡塌方应急演练完毕，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现在道路呢恢复正常通行。云南交投提示：曲盛高速盛境关往曲靖方向，在盛境关和富源站之间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据了此路段盛境关往曲靖方向的应急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2: 轻松通关美好生活，这里是一路护航。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高脂血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好的，我们首先听听专业人士为我们解读高脂血症的易发人群。
3: 一位叫做道道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危人群就包括中老年人、肥胖的、糖尿病患者、长期吸烟酗酒者、久坐不动缺乏运动者、有高脂血症加速史者、长期高脂饮食者。如果您记不住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高危人群的肖像，比如40岁以上、肚子圆滚滚的苹果型身材首当其冲，糖尿病患者胰岛素罢工、脂肪合成泛滥、绝经后女性失去雌激素保护、低密度脂蛋白像坐电梯一样向上窜、长期抽烟、顿顿外卖、凌晨2点还在刷手机的人，还有父母50岁前就放了心脏支架的家族一代，都属于高危人群。别以为孩子就能幸免，巧胖墩喝奶茶长大也会得高脂血症。
3: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好的，刚才关医生给大家做了一个画像哈，就是什么是高脂血症的高危人群，易发人群到底会有哪些？其实这个又包含了一个先天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后天的因素哈，我们的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以及不爱运动等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答听众最常问到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血脂 多高，高到了哪个数值就开始需要吃药了。其实这个不仅仅是数值啊，不是血脂的数值，还要结合一个心脑血管的风险评估。比如说有三种情况啊，我们说到的极高危人群，就是已经患过心梗、脑梗、做过支架手术的，或者是糖尿病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大于 1.4 就需要吃药，我们说这个数值就比较苛刻了。高危人群，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呢是有多个危险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低密度脂蛋白大于 1.8 就是需要吃药的。如果只是中低危人群，就是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也没有什么危险因素，没有遗传因素啊什么的，那低密度脂蛋白大于 4.9 或者是总胆固醇大于 7.2 就需要吃药了。当然也可以先尝试生活方式干预3到6个月啊，你发现生活方式改变了，开始健康生活之后还是没有效果，血脂还是降不下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吃药。简单总结下来一句话呀，不要自己看化验单上的箭头来决定吃不吃药，一定要听医生的啊，要听专业人士来给您做一个分析。好的，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血脂高了，他汀类的降脂药副作用大吗？是不是这个药一吃就得吃一辈子？他汀类目前是最经典的降脂药，它能够显著地降低心梗和脑梗的风险。它虽然是有一点副作用，但是发生率是不高的啊。而且大多数人是可以安全服用的，只是服药的期间呢是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至于是否要吃一辈子，其实对于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因为停药之后血脂会很快的反弹。但是对于中低危人群，如果通过生活方式干预血脂达标了，那医生呢也可能会建议停药观察。好的，第三个经常问到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们也提到说，我看到我的血脂正常之后我就可以停药吗？其实对于极高危和高危人群啊，我们说已经有过心梗、脑梗的啊，这些高危人群是绝对不能够自行停药的。血脂正常可能是因为药物的作用，那停药之后呢，血脂会马上飙升回到治疗前的水平，而心脑血管的风险也随之就会回到自己的身体上来。对于中低危人群，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前提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尝试减量，但是需要密切的监测。好的，还看到有朋友说，哎，经常听到有朋友介绍吃鱼油能够降血脂，这个是真的吗？那鱼油我们说它是含欧米伽三脂肪酸，它主要降低的只是血脂当中的甘油三酯，它对胆固醇的作用很小。那对于轻度的高甘油三酯你可以试一试，但是对于那种中重度的升高还是需要药物啊，鱼油是不能够替代药物的。看一下问的最多的还有说，诶，是不是因为我吃肉吃的太多，如果我不吃肉我的血脂就不会高吗？这个不一定。专业人士回答说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啊，就是主食吃的太多，多余的碳水同样会转化为甘油三酯，还有呢吃太多的植物油，像坚果呀、牛油果呀，它的热量是一样高的。其实血脂管理是要总量控制，均衡营养，而不是单纯的说啊，我把肉类都戒掉，这个对你的身体不太好。年轻人就不会得高血脂吗？啊，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说高危人群是上年纪的朋友啊，但是年轻人现在也会得高血脂，因为外卖、奶茶、熬夜、缺乏运动，高血脂现在就变得比较普遍。好，民间还有一些偏方，喝醋、吃木耳、喝红酒真的能够软化血管吗？其实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这个醋喝到胃里啊就已经被中和了，完全到不了血管。还有像木耳、红酒、洋葱、山楂这些所谓的降脂食物，它只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是不能够替代药物的。真正有效的降血脂的手段只有健康生活方式，还有必要时候的药物治疗。 好的，昨天和今天的节目我们都聚焦高脂血症哈、跟随着专业人士一块呢是了解了一下高脂血症。其实高脂血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查不管不坚持。那我们从今天开始，记住先让生活习惯健康起来，管住嘴，迈开腿，定期的体检，必要的时候规范用药，完全可以把我们的血脂控制在安全的范围，避免心脑血管灾难的发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3: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各位准备打卡下班奔赴火锅奶茶局的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呢是5点了，此时清风徐徐，天边呢还有点粉橘色的晚霞，路上下班的车流呢还没有到最高峰，不过现在已经有几条主干道呢车流非常大了，已经开始车行呢非常缓慢，开始排队了。所以提醒大家，出发前呢合理规划和选择好您的路线，少堵半个小时，早点吃上热乎饭。从主城往城贡玉溪方向走的朋友注意了，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堵了差不多900多米了，后面呢还跟着两段小的缓行，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20公里，别硬起高速主路了，提前从彩云北路下来绕一段辅路，顺着车流慢慢走，反而比在高速上数前车的车牌要快得多。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呢现在是双向都在排队，往石林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提前转东三环，从两面寺收费站呢上高速，直接呢就可以绕开朱家村这里的长队了。再看二环，二环南路的话呢，现在东向西靠近二环 B 线南段这一段，二环路从石虎关到大树营立交，南向北双向呢都是缓行路线了，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20公里。如果你不想在环

0: 抢道不要加塞，稳着点开才更快。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舒平。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罗坝高速罗平皖八大河方向马鞍山立交路段一辆货车发生侧翻，因处置需要，现对罗坝高速罗平皖八大河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湖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艳玲。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连日来，由云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多个高速公路建设和提升项目关键节点接连取得突破，其中昆石高速改扩建项目要件办理稳步推进，烟堆山小团山隧道临建场站已完成工程量的85%，临时电力线均已架通，沪昆高速盘洲至曲靖改扩建项目已建成投用2条进场道路，部分施工电力专线、半合厂、加工厂、项目驻地建成投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天发布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23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阴，18到27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大理阴，17到26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蒙自阴，22到31度；普洱阵雨转阴，20到29度；景洪阵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阴转多云，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10到21度；卤水小雨，22到30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0: 没错，
9: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好啦，这里是 FM91.8 晚高峰，晚高峰来啦，各位好，我是娜娜。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轻松时刻从此刻开始，伴随大家的下班轻松愉快的路途。
1: 是的，那新的一天，哎呦，差不多要画上句号了，是吧？
10: 没有，就是开心的时候刚开始。
1: 哎，对对对，没错，是工作画上了句号，然后咱们的这个下班生活才刚刚开始。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带。

0: 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大象心愿商城去看一看啊。
1: 对，这个太好了，又有惊喜，又有价格的惊喜和货品的惊喜啊。
0: 嗯，
1: 那么出门有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哎呀搭鞋子可能要折腾个好几分钟啊。怎么样又穿一个好穿又能够舒服又不土气，然后呢翻遍鞋柜之后你发现哎呀很难找到一个这种百搭的鞋啊。那么今天一定不要错过这双了，因为这双呢是大象心选新城为大家专门挑的一个鬼冢虎的鞋子。那么这双鞋呢应该说真的出镜率特别的高，绝对的是榜上有名的。
0: 是的，没错，今天呢我们带来的鞋子是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你一选择，有23种配色随便挑。你想想鬼冢虎的鞋官网起码800+一双吧，大象心选商城今天到手一双只需299，
1: 对，拆开来可能150一只都看不到是吧。
0: 没错，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啊，非常的划算。
1: 是的，他们家的鞋呢可以说是零负担的脚感来著称的啊，底特别薄，回弹也特别好，然后呢久站啊久走啊都会不累脚不酸脚。那么这双鞋的鞋型也很轻便，你像有系绳的又有直接套的啊，一脚蹬，所以呢搭配上也很好，因为设计感简单时尚，于是就称之为是万能搭配之选了。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呀时髦感的轻松拉满，颜值也可以说是非常在线。
0: 是的，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 Jeep 的冰丝3件套，哎呀这个太重要了，天热穿衣嘛总会踩坑，闷汗粘身，版型显胖，出门穿搭没有头绪，今天这一套 Jeep 冰丝3件套就能够轻松的解决你的问题。
1: 是的，
0: 首先整套含有短袖 T 恤短裤加上长裤，冰丝料子上手柔软有弹力，吸气透气吸湿力拉满，大夏天啊穿在身上也是清爽不粘身，冰感十足，告别黏腻不舒适的感觉。
1: 是的，一提到短袖 T 恤呢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圆领的版型很重要啊，贴合脖颈，然后呢也不拉胯，并且呢精致的剪裁非常的显瘦，而且还藏肉，胸口呢简约的一个 logo 名牌啊，然后呢看上去非常的低调耐看，日常逛街运动休闲轻游小聚你穿它绝对的适合，百搭不出错。
0: 是的，那么短裤松紧腰加上了抽绳，粗细腰围都能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的斜插口袋使用方便，随身小物件随手安放，利落裤型走动随性洒脱。
1: 那么长裤就更实用了啊，那早晚有点凉，户外呢出行都能够穿。它分着直孔、直筒的和竖脚口的啊两种版型。那么直筒版呢比较修饰你的腿型，视觉感就是拉长条线的啊。竖脚口呢就是穿上之后呢，比如说你到户外，防风防蚊虫，行动没有约束感啊，运动也不期盼，同时呢也是很修腿型的，百搭利落。那么这一款的 Jeep 的冰丝3件套呢，尺码从 L 码一直到 5XL 啊，可选颜色就更加多了，市场售价259，大象心选商城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19，是3件套119、
0: 哎、没错、啊、太实在了。
1: 对、
0: 哎、可以买上几套换着穿哈。
1: 对啊，119平常也就是够一件 T 恤。
0: 对啊对啊，有的时候可能一件 T 恤的还掐着点呢，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如果你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真的可以多拿几套好吧。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象心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再次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心选
1: 放
0: 心
1: 之
0: 选。好，我们微醺的这个下班时光刚刚开始啊，也把这首郑秀文的微醺送给朋友们。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来，及时路况，我们关注一下啊。看到昆明交警呢，截止到17时，看到主城区的实时交通的运输状况。第一，主城区呢，东风西路、西昌路、春城路是车流量大。
4: 二环快速系统 B 线石虎关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3: 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和民权立交路段呢，车流量也是大，请司机们还是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4: 对对对，当然也可以提前绕行啊，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安全最重要。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马上放暑假了，家长一定要郑重地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结伴去野塘、水库、河流，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水救。防溺水教育现在就要开始。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9: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

0: 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一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陪伴大家下班路。那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我们的一些路况信息，还有包括呢在这几天我们将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些热门话题。
4: 是的是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榜上有名的肯定是避不开高考
3: 对
4: 查分，对吧？
3: 我们小时候可能最头疼的就是分查出来了，该怎么填报志愿，这是一个头大的问题。
4: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经历过那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考完考前就报志愿，还有就是考完估完分以后报志愿，接着呢就是出来了，就是这个分数出来之后才报志愿。
3: 是，
4: 我是刚好经历了那个，就是考完之后估完分报的志愿，
3: 对，
4: 还没出分，
3: 我也是这样的。
4: 所以我俩已经有点上古灯的意味了哈。
3: 对于现在的一些改革措施。措施呢也不太清楚啊。
4: 对对对，那其实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咱们2026年的高考成绩马上就开始可以查询了。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的消息呢，6月23号18点开始，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可以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或者是随身办市民云、移动端等等这样一些途径来进行查询，也就是从明天23号对今
3: 天
4: 的
3: 18点
4: 马上就开始了，
3: 40分钟以后。
4: 是的，没错。考生如果对本人成绩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在6月24号9点到16点申请成绩的复核。那么成绩复核科目是语文、数学和外语。
3: 对，那么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各地预计高考的查分时间呢，其实都是集中于6月24号、25号两天。
4: 对，
3: 具体的时间如下：6月24号呢有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等；25号呢有河北、吉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云南啊，我们属于25号。
4: 对，
3: 还有陕西、甘肃、青海等。
4: 另外呢，像浙江，它是预计于6月26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辽宁、河南查分时间预计是6月下旬，新疆预计6月底之前公布高考成绩，前后估计也就差那么一两天啊。
3: 对，
4: 所以这两天呢，就是大家都是卯足了劲儿在研究这个填报志愿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稍后时间会和大家分享。那么，对于各省的高考成绩发布时间以及官方的查询渠道呢，我觉得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关注的是权威发布的信息。
3: 对，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用特别的那个着急和盲目。
4: 对，
3: 就是一切按部就班，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对吧？
4: 千万不要被坑和被骗，因为在每年这个时候会有很多家长考生被骗啊。那待会儿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具体是些什么。那各地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志愿填报时间。
3: 对，
4: 那么目前多地已经公布的志愿填报工作安排，其中最先公布高考成绩的上海本科阶段的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1号到2号，每天的8点到17点。那么在北京的话，本科提前批、普通批的志愿填报时间是6月27号8点到7月1号的17点。专科普通批的志愿填报时间7月24号的8点到7月25号17点。浙江首轮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9号到30号。江苏、河北为6月28号到7月2号。
3: 对，大家一定要关注当地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的网站和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填报志愿呢，往往都是考生啊、家长

0: 最关心的重中之重了。
1: 没错，
0: 那教育部门呢也有这个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啊，阳光高考台记得了啊，那么也就是汉语拼音高考chsi.com.cn， 那么将于6月22号到28号将会举行2026年的高考云咨询周的活动啊，它提供了这个窗口和平台，让大家可以免费咨询。那么届时呢，平台也将提供出相关的一些文字的问答，包括视频的直播啊，也会鼓励各高校采取视频直播的方式，展开多样化的招生政策的宣传以及志愿填报的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准确周到细致的一些指导和咨询服务。
1: 是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骗术一定要记牢啊，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0: 对对对，
1: 因为随着成绩公布呢，涉高考诈骗也会进入到一个高发期。不法分子会通过冒充所谓的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以作弊通知、提前查分、预先录取、特招通道、伪造录取通知书、领取助学金这样一些幌子，通过提供虚假链接和收款账户，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或者是缴费信息等等，实施诈骗。
0: 是的，对此呢，公安机关已经做出了提示和提醒了，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的一些网站链接来进行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去了解招生信息，切勿相信什么非官方的渠道，什么熟人可以搞关系这种做法啊，
1: 不可能。
0: 对，涉及到什么虚假的考试行为啊、诈骗行为啊，还有呢违规招生宣传等情况，要及时的去跟学校教育部门去反映，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来举报。
1: 是的，没错，那也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能够正确的来对待这个考试的成绩，还有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进行填报志愿。你要相信所有的费用一定是在志愿填完拿到录取通知书进校之后才会缴纳的。
0: 对，然后千万不要相信一些这个所谓的歪门邪道的一些小道消息啊。
1: 是的，没错，
0: 一定不可信。
1: 好的，那在这里也把很爱很爱你送给你们，爱你们哟。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我们来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关注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9: 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肯定都揣着下班的快乐正在往家赶，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晚高峰呢也进入到了最热闹的时段了，这个时候天气还算不错，风轻云软，路边的烤串摊呢都是有香气的，归心似箭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先看出城方向吧，往成贡方向走的朋友注意了，昆渝高速南向北和北向南是双向车多的，尤其是北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开始的话呢，往北走的话整个路段的话呢是缓行连成片了，最长拥堵距离快1公里了，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14公里，可以提前从彩云北路绕辅路走，比硬挤在主路上可能用时还会短些。往安宁方向走的朋友，昆安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这个附近呢也有近1公里的话车多排队了，赶时间的话呢您可以提前走 B 级路呢分流，直接可以绕开高速入口的长队。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往石梨方向的朋友呢可以转向东三环走两面四，能少等好几个红绿灯。再看二环核心区吧，现在像石虎关、菊华、日新这几个立交桥呢再熟不能熟的节点了，这个时候呢都是全方位多方位的一个排队蠕动的一个过程了，不少路段平均车速呢还不到每小时8公里。虹桥路的东向西，从虹桥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呢，想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排队的话呢可能是10分钟才能在这个桥上绕下来了，可以试试往东呢可以走人民路进行分流，往南走的朋友呢直接转广福路，避开核心的拥堵点，也避免了在环线上绕圈圈。市中心向广福路北向南寻金街、西昌路、气象路段还有北城中路这几段呢平均车速现在都可能不到每小时2公里，如果必须走这儿的话呢就大家要耐点心了，如果是不是必须走这儿的话呢提前拐几道小路的话绕一段，应该呢比堵在车里扣方向盘要舒心一些。晚高峰呢咱们真的是不要着急，不要抢道，不要加 C， 稳着点开啊，我们心心念念的热汤饭呢马上就可以到眼前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0: 妈妈莎莎
11: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12: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1: 就一点饱汉巴拉。
13: 了过，我给你加个冷知识个，一莲花街已经有400年了。
14: 妹妹，小平平，历史悠久了嘛？
15: 一莲的花街这两日开街热闹得很啊！
14: 而且今年的花街啊，从6月18号一直到7月5号，你这周末啊又多了一个好客处了。
13: 是呢，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捋清楚全趟的玩法。本届的花街呢，分为7天民俗狂欢和18天的山猫盛宴。主会场呢设在宜良县的体育馆东华路至书院路一带，活动就一直持续到7月5号，花样是多得很呢。
14: 哦，我听说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个噻。
13: 是的噻，开幕式当天嘛，就有民族歌舞花灯表演，氛围感是直接拉满。6月24号有大跳狂欢的活动噶。
14: 哦，这个晚给那好吃的美食啊！
13: 必须安排嘛，首当其冲的就是非遗宜良烤鸭，松猫焖烤出来是皮酥肉嫩，还有鲜虾入味的猪脚米线。配上嘟嘟烧麦、鲜花饼摊等的特色小吃，一路逛一路吃，我太惬意了。
14: 如果从昆明去赶花街的话，从昆明走高速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你可以去东部客运站坐班车，直接导航宜良县体育馆就可以了。
13: 400年的花街，有花有舞有美食，赶紧安排起来，沉浸式来感受夏日独有的烟火和花香。
1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7: 有什么新奇的？
16: 你可别错过！
18: 你可别错过！
19: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2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21: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2: 晚高峰，
23: 晚高峰，
24: 听一路嗨一路，
25: 9:08晚高峰，
26: 我好喜欢。
8: OK， 这里是9:0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7: 各位好，我是苏兄，我们继续来帮各位家长们。学生们一起分忧分忧啊，支支招。
8: 对对对，最近这段时间呢，肯定大家都在为这个报志愿而烦恼，
7: 对
8: 吧？
7: 没错啊，解解压，解解压、啊。
8: 是的，是的，很多人都在担心啊。你看这个平行志愿当中，如果没有达到 A 校的投档线，会影响到后面其他高校的投档录取吗？
7: 嗯、
8: 如果进档之后又退档，还可以投下一所院校吗？
7: 怎么办啊？是吧？
8: 哎，对对，
7: 太焦虑了。
8: 之前的这个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就针对大家的这些投档录取问题进行了汇总回答，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7: 是的，
8: 首先第一就是平行志愿的。
7: 平行志愿
8: 投档过程是怎么样的？
7: 对，来跟大家讲讲平行志愿投档过程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分数优先，然后遵循志愿一轮投档。
8: 哎，没错。
7: 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这份工作如果按照这三个原则的话，大家都会简单、方便、直接，
8: 是
7: 不会绕那么多圈。
8: 对对对、
7: 啊，
8: 而且呢，就是公平公正嘛，就是说对同一批次线上没有被录取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分到低来进行排序，进行一次性的投档。在本科平行投档的时候，计算机会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来投档顺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比如说你的这个平行志愿报了4所学校，对吧？ ABCD， 那投档的时候肯定会将该批次线上考生按分数来排队。哎，比如说他一般，比如说这个是985的线，对吧？
7: 对，
8: 哎，你倒是上线了，那行，你的 ABCD 可以选择，是吧、然后由计算机依次来检索考生的志愿。如果说你的那个符合 A 校投档条件，且 A 校有计划余额，那么就投档到 A 校。
7: 那你就放心，稳稳的。
8: 哎，如果 A 校不符合、那就检索 B 校。
7: 对。
8: 哎，如果 B 校投档条件，且 B 校有计划余额，那么自然就定了，对吧？
7: 没错。
8: 如果没有的话、再继续检索 C 校，对吧、就是、
7: 这样。其实一般情况下哈，自己的分数估的大差不差，
8: 对 对, 对。
7: 然后呢，在你选择这个学校，也是刚好今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在，那其实我觉得是很稳的，一般情况都到不了第二档，是吧？
8: 对对。
7: 那么就算你一档估了估计有错误的话呢，那基本二档是没问题的。
8: 他还有一个专业不一样，他的那个分数线也是会有点区别的，同一个学校。那么如果说在平行志愿当中没有达到 A 校的投档线，会影响后面其他学校的投档录取吗？是不影 影响的。
0: 没错，因为它是优先级嘛，它是一个分数优先，然后遵循志愿一轮投档，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原则。你好好研究这个规则，我觉得
8: 是
0: OK 了。
8: 就是当你的分数上限，并且你符合 A 档投档条件，且你的这个分数是在他的范围内，就是报考的学生，对吧？比如说他招收五个，刚好只有四个报名或者五个报名，哎，你就在里头了。
0: 对，
8: 如果多了的话，那就要看你的分数 PK 了，就那么简单，对吧？哎，如果不行的话呢，要不然就是会调剂到其他的专业，要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整个 A 校已经满员，那你可能就检索 B 校，但这个都是在你的平行志愿当中来进行的。
0: 对，大家可以放心的一点是啥呢？现在真的是大数据。
8: 嗯，
0: 那么为什么叫这个分数差之毫厘，有可能会影响到结果？
8: 对对。
0: 那所以，与其在细节方面多研究这个，我觉得早期应该把成绩多考好一些，会增添一些自己选择的这个，
8: 所以
0: 自信。
8: 哎，对，所以所有人在考试快来临的时候，都在说一句话，说：“哎呀，就是时间不够啊，应该再多复习两个月就好了。”
0: 是。
8: 哎，但其实这个时间对每个人是最公平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来利用了，对吧？
0: 没有后悔药呀。
8: 哎，没错。那在这个平行志愿当中，如果进档之后退档，可以投下一所院校吗？是不可以的。
0: 嗯，
8: 因为平行志愿实行的是一轮投档，当考生的档案投进某院校的时候，这一轮投档就已经结束了。
0: 嗯，
8: 所以一旦进档之后退档，考生只能够参加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批次的录取。
0: 嗯，
8: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乱玩。
0: 对，自己一定要就是估好分，然后选好志愿，我觉得这个是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啊，
8: 嗯，
0: 而且这两点的功课实际上提前也就给他摸透了啊，了解清楚了。那如果我的志愿呢在被某所大学提档了，那我又选了该大学的六个专业，那我是服从调剂呢？啊，如果说我第一专业没有被录取，那我也是会被提档的吗？
8: 我
0: 还是会继续的啊？
8: 对，他会考，
0: 被退档吗？对，
8: 还会考虑第二到第六专业吗？那是肯定的，
0: 对，
8: 对吧？第一志愿没有录取是不会被退档的，因为你的档已经能进到这个院校，
0: 没错，
8: 院校会继续审核你的所有填报的其他专业。
0: 嗯，
8: 如果说你填报的六个专业都不符合录取条件，但是填报了服从专业调剂且符合其他专业的录取条件，院校会将其调剂到其他尚有计划余额的专业。
0: 对，所以这个也是不用太担心。哎，我觉得啊，
8: 没错没错。所以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了解好政策，耐心等待吧。
0: 嗯。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七十号信息源发来消息，环城南路由东向西靠近龙湖天地门口有两车擦碰，请后车注意避让。
14: 是的，曲靖的高速盛景观往曲靖方向呢，在这个路段有一个故障的货车，但已经脱离了，道路现在恢复了通行。
13: 好的，也希望朋友们在行车过程当中注意安全。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有这样一首歌，既致敬经典情歌的温柔，又传递出对崭新未来的期待，暗示了一段感情从萌芽到勇敢迈进的转变。胡思浩，耳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9: OK， 继续回来啊！九一点半晚高峰，我们陪伴大家呢。
10: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再还是继续来关注到这个高考报志愿的一些问题啊。
9: 没错，
10: 如果说某高校将我退档，会说明原因吗？哎，这个高校录取过程当中，对于不符合录取条件而被退档的考生，高校是会注明退档的原因，
9: 对，
10: 且由高考生所在身份的招办负责审核退档原因是否合理。那其实这也在从另一方面提醒到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就是他在录取院校录取的时候，他其实后面都有一些条件，
9: 嗯，
10: 你就要审核一下这些条件是否合适，
9: 对，
10: 特别是像、
9: 就是、你自己了解，然后跟你自己的想法能
10: 是的，没错，
9: 就好了。
10: 特别是像一些军警院校，还有包括这个什么飞行员呐、啊、等等这些特殊的行业啊，他相对来说录取的这个条件会比较苛刻一些。
9: 没错，如果说是在调剂过程当中呢，会调剂到中外合作办的一些学校的专业嘛啊，一般。一般情况下不会调剂到啊中外合作学校专业的这些办理。那么同样呢，因为中外合作办的这些学校的专业呢，学费通常是高于普通专业的，
10: 没错。
9: 所以呢，多数高校招生的时候也会明确说明。当然，为了保险起见啊，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自己也得要注意，那所报的这些专业组内啊，是否包含中外合作办学校的学业、啊？
10: 对，没错，
9: 这个自己要甄别清楚。
10: 是的，就是看清楚、了解清楚啊。
9: 嗯，
10: 还有什么是征集志愿？征集征询志愿是指在每一批次录取结束之后，省级招办会将没有录取满额的这个院校和余缺的计划数向社会进行公布，供尚未被录取且达到相应分数要求的考生来进行选报。
9: 嗯、
10: 所以这也是属于一个就是不要被错过的一个点啊。
9: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填报这个征集志愿。需要注意什么？跟大家也来聊聊。那么你就记住接下来讲的这个五大点啊。
10: 是的。
9: 第一呢，只要是达到了相应的分数，而且呢是要求尚可，
10: 就是你还没有被录取到，
9: 对，
10: 但是已经达到这个分数线了
9: 啊。那么这个就是有资格来填报征集志愿的了。
10: 是的。第二呢，就是考生应该及时关注省级高招办公室发布的一些没有完成招生计划院校的余缺信息，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的填报，超过时间就没有办法进行填报了。
9: 嗯，没错。参加征集志愿填报的考生呢，也是需要按照规定来选择啊填报的这些学校的志愿，并且明确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啊，这点你自己要做好选择的啊。
10: 对，第四个方面就是考生选报这个征集志愿的时候，应该避免盲目跟风扎堆报考热门院校或者专业，防止因为报考过度集中而再次落选。
9: 对，另外呢，考生填报时呢需要谨慎考虑，充分评估所报院校的剩余专业是否你能接受啊。另外呢，一旦被录取，便不能退档。 量调换了。
10: 嗯，是的。那么在这里也是要格外的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及时的了解那征集志愿的这个填报时间呢，它一般是在各批次征集志愿的填报录取是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之前，就因为我们知道高考它是分为好几个批次录取的。首先第一批次可能就是比较好的那些院校，顶尖的院校，对吧？它录取完之后呢，就是到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什么一本啊、二本啊、三本啊等等，对，第二批次的在这个录取，你的所报的这一批次记好了是完成，但是下一批次未开始之前，这就是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所以千万千万不要错失时机。那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咱们的这些家长朋友还有学生都可以多了解一下。那其实这两年还有一个强基计划，也是属于很多考生和家长关注的一个方式。那么其实强基计划是在这个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下，探索建立的一个多维度的考核评价考生的招生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根据高考成绩或者是校考初试成绩确定入围考生的名单，部分试点的高校会对基础学科拔尖，在学科竞赛当中表现突出的考生制定破格入围的校考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和高校的考核之后呢，他会将这个考生的高考成绩和高校综合考核成绩的比例综合起来来看。一般高考成绩不低于85%，然后根据你所填报的志愿由高到低的这样一个成绩排列顺序来进行录取。所以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在这个高考之后考完之后，你可以去，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高考完结束之后你就得参加人家的各个高校的这个志愿的一个招考。
9: 对，
10: 如果你没有参加过，要么就是你的竞赛各种方面要有一些一定的成绩，而且非常好的成绩才有可能。
9: 强校和成绩
10: 是的，
9: 这两个东西才能最终说了算啊。
10: 没错，
9: 包括艺考啊、体校啊，都是有这样的要求。
10: 是的，是的。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进入到自己心意的学校。希望大家好运吧。
9: 如愿所愿，是吧？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FM 91.8，北京时间18点整， 6 o'clock PM。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此刻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你好。
18: 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18点整，此刻相信啊不少归心似箭的朋友呢是在车流里慢慢挪的。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呢，现在是车流还在持续增多，一公里的长队平均车速呢已经降到每小时11公里了。往成贡走的朋友呢，别死磕高速公路，直接呢转彩云北路的辅路，虽然红绿灯多两个，但比高速上呢心情会轻快很多。昆安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呢有2.79公里，现在是长距离的拥堵了，往安宁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从 B 基路分流，能够直接避开高速入口的超长的一个排队的现象。广共高速民权村到朱家村立交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往石林方向的朋友呢建议您呢可以转三环走两面四，这样可以绕开好几公里的堵点。再看二环核心区，二环西路北向南1.6公里呢现在是全线缓行，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10公里，小屯、菊华、石虎关几个核心立交呢现在全在排队蠕动，不少节点车速呢甚至不到每小时6公里，但是二环真心是绕不开，走二环的朋友呢也不妨呢放手自己喜欢的歌吧，跟着节奏慢慢的晃，比抢到加塞要安全。再来看市区道路当中的话，彩云北路还有二环西路的康悦巷、春城路、日新立交这些附近呢 现在都开始车流持续增多了，有的地方车速呢平均不到每小时1公里。

0: 怎么这么多啊？那可不，这么多，打开看看就知道了。红布，红布，红布，好多好布啊！真的，好多好多。
1: 校长，您筹到钱了？陈掌柜，
2: 校长，
1: 来了，那就搬吧。
0: 搬什么？钢琴。
1: 钢琴，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搬钢琴啊？
2: 校长，您不会是把钢琴卖了吧？
1: 那可是您最宝贝的东西啊！那以后我们不唱歌了吗？大家不要难过，钢琴会回来的。等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每个学校啊都会有钢琴。
2: 那我就可以学钢琴了？
1: 当然。
3: 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学，
1: 当然能学。那时候，我要让所有穷人孩子都学。嗯，校长，哎，
3: 琴我也可以不搬。
1: 不行，不是希望，琴嘛，只是我个人的回忆。
0: 校长，
1: 不过，让我最后再弹一曲吧。
0: 当然可以。
4: 那是司徒校长与他最爱的钢琴的诀别曲，一曲弹罢，红布堆叠如霞。

0: 不好，军统来了！
1: 校长怎么办？
2: 别慌，孙忙碌，带人把学校给围了。
3: 快，把旗藏好！
4: 快，
3: 你们都这个旗藏好，
2: 拿过去，快点！
3: 把这里围起来。 这么多红布，你们要干什么？说话！不说，那我就连人带布都带走。
1: 是，
5: 拿走！不能拿走！
3: 哎呀，嘿嘿嘿，那你告诉叔叔，为什么叔叔就不拿走？
1: 真的不拿？
3: 那当然呀。
1: 那我告诉你。
3: 是赵哲先生家办喜事的布，
5: 对，这确实是我要娶亲购置的红布。<笑>
3: 对对对对对对，孙队长，我是布行的老板，这些布啊确实是办喜事用的。哎，你看，来，哎，你看，张都记在这儿呢。<笑>
5: 这只能说明布从你这儿来。
3: 啊，对，
5: 那你怎么能证明有人要办喜事呢？
3: 真的是办喜事用的。<笑>
5: 连人带布带走，
6: 是。哎，
7: 这是布，
6: 不能这样。起来，
3: 不是武器。
6: 孙队长又见面了啊！
7: 正当孙蒙露要把布带走的时候，陈一恒突然闯了进来。孙蒙露一愣，连忙上前打招呼。<笑>
6: 孙队长，您今天也在这儿了？<笑>
5: 陈处长，
6: 哎，我这听说赵哲先生要办喜事儿，我特地来道喜呀、啊。哎。 赵哲先生，恭喜恭喜呀！啊，
5: 谢谢您啊，陈处长。
6: 你真的要办喜事儿？真的吗？哎，哎呀，这娶亲的事儿，我说孙大队长，
5: 骗你干什么？
6: 这难不成有假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孙队长，你老在小学折腾，你有意思吗你？我告诉你啊，继续这样，你恐怕是要惹上麻烦。<笑>
5: 陈处长您高见，我会多加小心的。
2: 但这些布，我得带回去查，去拿走。
1: 是，
2: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什么？没有讲道理啊！没有娶亲的红布你也拿呀？红布被孙蒙露带走了，一时间大家又沉默了。这不仅仅是沉默，还有沮丧、气愤和失落。 所有人都觉得。

0: 任务完不成了，国旗做不完了。而此时此刻，只有司徒校长从容淡定，似乎一点都不着急。大家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时，突然赵大爹带了一群人向学校走来。他满含热泪，强忍激动地告诉校长，他们来了，大家都来了，大家都从家里带来了红布。
1: 太好了，太好了，校长，我们再凑一些钱，要是不够了还能再买一些，能买多少是多少。
2: 大家一起凑，
3: 快点让我爹凑。
4: 这是我的。
1: 谢谢你们，胜利的曙光一定会照耀这片大地的。
0: 随着一块块布料展开，那簌簌的声音仿佛是一场无声的誓言。破旧的背面，母亲的嫁衣，孩子的红围巾，拼在一起，成了最动人的颜色。
5: 697，698，699，700，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做完了。
1: 700面。
0: 在窗外的黑夜里，风裹挟着远处的枪声，像试探又像催促。700面，整整700面国旗终于在这间昏暗的教室里缝完了。大家抚摸着这一面面自己亲手缝制的国旗，认真地数着，沉浸在幸福之中。突然外面一阵骚动，急促的脚步声飞快靠近。
1: 嘘，有人，我去看看。
4: 这校长，我们这是被发现了吗？
6: 哎呀，被发现了。
1: 大家先冷静，我们静观其变吧。一会儿要是有人冲进来，我们就拼命挡住他们，让孩子们有机会先走。
4: 好，
3: 我们不怕死。
1: 对，我们不走。
3: 我们不走。
1: 谁？
7: 是我。
0: 陈一恒突然出现，让所有人愣住了。大家不敢出声，下意识地迅速靠近旗包，用身体来挡护刚做好的国旗。上次因为他勒令中华小学停办，让大家对他颇为戒备。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是一伙的，是叛徒，是走狗。只有司徒校长十分淡定地打开门。
7: 司徒校长。
3: 你不许你带走司徒校长。
7: 小姑娘，你怎么会觉得我会带走司徒校长啊？
1: 哎呀，一恒同志。哎，
3: 同志。
1: 是啊，陈一恒同志啊，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我们自己的同志，代号老店。
7: 没错。
3: 是。哎呀，你不是坏蛋。
8: 原来您是。
7: 哎呀，小姑娘，孩子们，我呀可以是任何人，但是啊，我确实不是坏蛋走狗啊。
1: 是啊，各位，陈一恒同志啊，之前让我们中华小学停止办学，一方面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更好地保护咱们的先进师生；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制作红旗的工作呀。
8: 陈老师，误会您这么久，对不起。
4: 对不起同志。
3: 错怪你了。
7: 同志们，我呀带来一个好消息，云南政府主席卢汉可能会选择和平起义，党组织高层正在做工作，同时啊，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地方武装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云南，一定会解放云南，胜利就在前面了，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坚持，也一定要继续保守秘密。
1: 太好了，哎呀，
4: 终于可以解放了，
1: 真是太好了，
7: 同志们，可是现在有一个

0: 艰巨的任务。这做好的700面国旗要抓紧时间送到地下党的各个交接处。等到卢汉宣布起义的时候，我们要让昆明全城都有5星红旗在飘扬。
1: 没问题，
2: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同志们，现在啊是国民党最后的反扑时刻，但是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呀。
3: 是啊，现在外面太乱，情况也不清楚，这国旗要是集中送出太危险了。
0: 对，
3: 哎，这样吧，为了能够顺利的把国旗全都送出去，咱们大家分头行动，人越多越分散越好。哎，每个人身上啊都多备几面，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这个怎么样？
0: 这个方法好啊，这样的话就更安全。
2: 我们也要去。
3: 对，我们也去。孩子们，你们不能冒这个险。
4: 我们留在这里更危险，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
2: 就让我们一起去吧。
0: 孩子，孩子们，你们是未来的希望啊，新中国需要你们长大后去建设，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所以你们坚决不能去。司徒校长，您也不能去，请您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中华小学的孩子们，他们的安全同样重要。
3: 好。
0: 同志们，现在外面太混乱了，我们的行动更加危险了。这样，我带最多的一部分出去，分发到不同的交接处，你们分头离开，去最近的地点。
4: 你一个人怎么行啊？哎、
3: 是啊，不行啊。
5: 同志，
0: 没事，
3: 你一个人怎么行呢？
4: 我也去。
3: 哎，赵老师、严老师，你们，
6: 大家正商量着谁去分发国旗时，突然外面炮声隆隆，枪声密集，警报声与人声混在了一起。孙蒙禄带着人来了。
0: 糟了，看来我的身份和我们的行动已经被孙蒙禄发现了。现在贸然出去，恐怕我们很难冲得出去。
4: 事到如今，管不了这么多了，就是再大的牺牲也要把5星红旗送到指定地点。司徒校长，陈老师，我本来就是个贫困孩子，是中华职校社的自动小学让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是您教会我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也是您鼓励我要有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革命思想。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危难之际，我更应该迎难而上。
0: 好孩子，我比你更熟悉敌人的情况，还是我去。
4: 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要再争了。您是总指挥，只有您了解全局，万一有变，您能稳住大局，部署下一步。我是他们最怀疑的人，我却最能引开他们。这个任务最合适的人就是我，我一定把敌人引开，万不得已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时间紧迫，赶快行动吧。
0: 好，那大家准备。
7: 先生，这件你拿着。
3: 好，这个方向要收紧，对对对，绑紧了，千万别掉了啊。
0: 各位，各位，冲出包围之后咱们再分开行动。我去五华山，赵哲
5: 到，
0: 你去告诉赵大爹去南平街。
5: 好，
0: 你去武城路。
4: 是。
0: 严静云，你去北门街。
8: 好的，一红同志。
2: 我去找我爹，我们去文庙街，他是个拉车的，不会有人注意他。
0: 好，咱们完成任务之后到五华山和我会合。
9: 好啊。
4: 司徒校长，
3: 哎，我
4: 还有一个愿望。
3: 怎么了，左贵？
4: 我一直想加入少先队。
0: 左贵同志，你早就是合格的队员了。
3: 是啊，左贵，
4: 我想走之前，您一定让我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
6: 此时此刻，大家正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3: 热爱祖国，
6: 左贵希望在出发之前能够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3: 时刻准备，
6: 大家看着他一字一句，
3: 时刻
6: 庄严地念着誓词。小小年纪的他眼神当中透露出无比的坚定。
8: 左贵同学，祝贺你正式加入少先队。
3: 恭喜你啊。

0: 恭喜你，
1: 左老师，恭喜你。
2: 嗯，小桃，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一定要成为比我好千百倍的老师。
1: 嗯，
2: 各位，无论如何，请一定要让昆明升起五星红旗。
3: 火光把冬夜撕开了口子，他们冒着牺牲的危险，背着国旗在黑暗中穿行。每一道墙角，每一条巷道，都是命运的岔路。他们是一群勇士，一群为了昆明解放不畏牺牲的勇士。
4: 大家小心，快隐蔽！
5: 快，从我这儿来，快！
2: 陈老师，敌人火力太猛，但是如果停步不前，最终只会全部牺牲在这儿。我先引开敌人的注意，您带大家趁机突围。
6: 不行，不行，你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是我去。趴下！
3: 那一刻，世界仿佛剧烈的震荡了一下，声音都被火光吞没，空气中简约低沉嗡鸣与心跳。当所有人回过神来，突然发现装旗子的布包还在巷口中央，左贵大惊，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他用身体猛扑上去护住了旗包。
4: 左贵，回来！

0: 左鬼，
1: 我没事。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能没事？
1: 陈老师，我只是苦命的孤儿，我死不足惜。咱们运送国旗，是要告诉天下，昆明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这是无数人的盼望，盼望着昆明解放，盼望着穷苦人不再受欺负，一定要把他送到五华山。要让五星红旗在昆明上空高飘扬。
0: 左贵，同志们，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2: 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0: 昆明上空，
2: 在昆明上空
0: 高高飘扬，
2: 高高飘扬，
0: 新红旗
2: 高高飘扬。
3: 有时候最漫长的不是枪声，而是等待。所有人静静地待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守候在一台老式收音机前，昆明的夜仿佛屏住了呼吸。
4: 司卫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0: 我们胜利了。
1: 对，胜利了，太好了，今天全昆明城都会挂上五星红旗了，
5: 我们自己绣的五星红旗。
0: 对，
1: 太好了，
6: 我们自己的红旗，
1: 太好了。
5: 我也可以学钢琴了。
1: 学钢琴。

0: 们大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终于成功了，
2: 终于成功了，
0: 太好了！你们看，天亮了。
3: 校长，咱们也升国旗吧。
4: 所有人眼含热泪，看着他们亲手绣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历史的时间渐渐重叠。司徒怀、左贵、严静云、赵大爹，以及更多名字与面孔，他们在1949年的12月，用一针一线，把一面旗缝进了这座城，也缝进了中国的心。当五星红旗在清晨的风里铺展，那鲜艳的红色从教室里走向整座城市的天。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

0: 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领克07 GT 将于6月29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型。动力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 CLTC 工况纯电续航可达200公里以上。近日，随着全新宝马 i350 xDrive 首发版已在欧洲市场开启预售，官方也公布了新车的多项技术参数。在加速性能方面，全新宝马 i3 的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4.7秒。根据此前消息，国内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将于2027年1月正式投产，首发车型为宝马 i340 长轴距版。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至30.99万元。车辆将配备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日前，新款宾利飞驰正式上市，共计推出4款车型，售价320.9至403.6万元。新车完成全方位外观迭代，全系搭载高性能主动底盘，标配全新 V8 混动动力总成，动力性能相较前代车型提升近2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比治疗更重要。老年人感染往往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易诱发并发症、恢复缓慢这4大特点。一旦发生感染，极容易诱发心肺、脑血管、代谢系统连锁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示说啊，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要比治疗更重要，而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能都藏着风险。第一是冰箱。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剩菜剩饭未彻底加热的熟食、生熟厨具混用，都可能将滋生沙门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这类病原体对普通人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那就更容易出现重症，易引发腹痛、腹泻、肝脓肿、脓毒症，甚至侵袭性重症。因此一定要守住病从口入这第一道关口。再一个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天然的免疫屏障，老年人皮肤变薄，修复能力变差，小伤口、小破溃如果忽视处理，也很容易引发感染，久不愈合。尤其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溃疡、皮肤反复发炎。生活当中被鱼虾刺伤、户外蚊虫叮咬、随意挤压、疥肿、乱用偏方外敷，这都会加重感染风险。除此之外呢，老年人群还要重点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这3大高发重症感染。对于老年人群，健康养护的核心就是预防优先于治疗，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规范疫苗接种，这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健康守护方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骅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5: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

0: 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宾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1: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0: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宾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宾。这一年黄鲁宾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1: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0: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宾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2: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0: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1: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0: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1个人唱到1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0: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0: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2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2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8: 鲁宾呐，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生。

0: 爸爸。
1: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这以后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新闻告诉我，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
2: 父亲，是不是那年我高喊一声爸爸，你就不会转身而去？
3: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4: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式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
2: 父亲，那年我高喊一声爸爸。
3: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编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录编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4: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讹我的。
7: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8: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了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7: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
9: 交
11: 接器，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当深陷困境，阴霾笼罩下来，去直面一切吧，做自己的主宰，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看着办。极客群艺，你看着办。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北京时间21:00。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8到27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大理阴，17到26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蒙自阴，22到31度；普洱阴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阵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阴转多云，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10到21度；卢舍小雨，22到30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18到27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音乐作品，相约1999。我会穿着红衬衫，你会戴着紫耳环，相约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收录自她的自言自语专辑。非常遗憾的是，在这张专辑的内页当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合唱的这位男歌手的名字是什么，不过一点都不影响这首歌曲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愉悦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很多年前，总是有人谣传说99年是世界末日，所以呢，总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音乐作品，以这样一件事件作为契机，表达出了想爱就爱，想说就说的乐观态度。聆听到陈淑桦说你爱我。

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男主或女主说，爱你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只要让我默默爱着就好了。可是爱情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双向连接，所以如果你得不到对方那个人的爱，那不叫爱情，顶多叫暗恋或者是叫迷恋。可是如果已然是在爱情当中的人出现了一方想要抽离的状态，会怎么样呢？这首歌曲叫做非法入境，歌手汪佩蓉用自己独特的转音诠释出了爱情当中的委屈。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马上放暑假了，家长一定要郑重地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结伴去野塘、水库、河流，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水救。防溺水教育现在就要开始。
9: 怕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应急常识365。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自由在感情当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成分？是不是爱情就捆绑了你的自由呢？很多人总说男人渴望的自由女人不懂，可是这样的一首叫做《你自由了》的歌，仿佛是一种束缚的解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非常的火红，不过现在去看一看他的歌词，你会发现他描述的是一个，用现代人来说，是一个渣男的感情观。是的，我爱你，可是我渴望自由。风一样的男子，来自陈晓东。
1: 爱你很好，真的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意义。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在见惯了风一样的男子之后，女人该如何作想呢？他们在想，全情的付出是不是也会和风一样的男子一样飘散？于是自我保护变成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多女人开始说谎。这首歌曲当中所表达的女人的爱恨情仇，往往和自己美丽的外表无关，没有真心投入，只是因为曾经受过伤。辛晓琪，说谎的女人。

其实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我不能说我是悲观的，不过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如果你是一个80后，回看一下你旁边的亲朋好友，大概已经有一半的人都已经离婚了。并不是说离婚不好，这反而是一种纠错，这是太过于执着于婚姻和两个人的陪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我总说爱情是锦上添花，绝对不是雪中送炭。这首歌送给你，算是一盆凉水吧。林忆莲，爱不了多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妹妹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9: 91.8哈巴拉。
10: 快乐哥，我给你加个冷知识个，一莲花街已经有400年了。
11: 买个小饼饼，历史悠久了嘛。一年的花街这两日看个热闹得很啊，而且今年的花街啊，从6月18号一直到7月5号，你这周末啊又多了一个好客处了。
10: 是呢，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捋清楚全趟的玩法。本届的花街呢，分为7天民俗狂欢和18天的山猫盛宴，主会场呢设在宜良县的体育馆东华路至书院路一带，活动就一直持续到7月5号，花样是多得很呢。
11: 哦，我听说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个啥？
10: 是的噻，开幕式当天嘛，就有民族国舞花灯表演，氛围感是直接拉满。6月24号有大跳狂欢的活动噶。
11: 哦，这个哇，有那好吃的美食啊！
10: 必须安排嘛，首当其冲的就是非遗宜良烤鸭，松猫焖烤出来是皮酥肉嫩，还有鲜虾入味的猪脚米线，配上嘟嘟烧麦、鲜花饼摊等的特色小吃，一路逛一路吃，哦，太惬意了。
11: 如果从昆明去赶花街的话，从昆明走高速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也可以去东部客运站坐班车，直接到哈宜良县体育馆去烤鸡啦。
10: 400年的花街，有花有舞有美食，赶紧安排起来，沉浸式来感受夏日独有的烟火和花香。
1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枉然记》，深情款款的伍思凯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这样的一种惆怅。如果熟悉文学作品的朋友，你会知道《枉然记》是来自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也许很多时候音乐和文字都有一个共通的能力，就是打动我们的内心。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佳阳，你是谁？说到张爱玲，她的传奇故事以及她笔下人物的传奇人生，总是会让很多人为之流连忘返，想起曾经那样一个上海的年代，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又感同身受的那些故事情节。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红尘来去一场梦》，让我想起了她说到自己的情感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

红尘来去一场梦。在很多年后，作为粉丝的三毛，在写张爱玲的一个同篇传记的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之后，最终与金马奖失之交臂。而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就在这个滚滚红尘当中，有太多的缘分和纠结，让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却又丝丝苦撑着去面对它。人总是这样子，不仅要解决眼前的烦恼，但心里始终要有一块种满桃花春风的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7: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6: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7: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6: 我是何宇。
7: 我是佳阳。
6: 你是谁？
7: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

这是一首听上去多么能够让自己觉得幸福的一首歌曲，只有为你，来自于郑庆。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世界里。听歌有些时候总是会往往带入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情感，哪怕那些回忆其实已经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不过因为某一

个音符突然间跳进你的心里，你会发现曾经爱着的那个人如今也在爱着，曾经恨的那个人可能现在已经慢慢放下。好的歌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能够让我们回到当下，聆听到大爱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对的人》，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 Mr. Right。 当然你在刚开始遇见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对的人，不过随着两个人的磨合，时间也许会能够解释一切。曾经以为非此不嫁非此不娶的人，往往会变成那个错的人。虽然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一直陪着你，但一直会有人陪你，这听上去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实际上想一想，谁又愿意爱对方爱到失去自我呢？所有的付出与回报不能说完全对等，但是也不能亏欠太多。这首歌来自一个女人在恋爱当中的女人失魂落魄的感受，爱你爱到口口里闻。

我们可不可以期待好聚好散，最后的体面也许是对这份感情最好的尊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个男人真诚的祝福，这是游鸿明的我希望你好好的。我相信每一对恋人在分开的时候对彼此的那些祝福也许真的是真心的，自己给不了对方的幸福希望他从此能够在别人身上找到，而自己的那些亏欠也许就应该留给自己承担。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天热贪凉，空调对着脸吹可能引发面瘫，开车时空调别直吹面部，风向朝上，温差别超过8度，下车前先关空调，开窗通风适应一下，凉爽要健康，千万别生病。
2: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歌，
1: 为你的寂寞唱歌，用一把吉他，就这样清清淡淡的，就能够表达一份哀愁，表达一份思念，表达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的爱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这首歌曲当中，特别简单的只用了钢弦吉他作为编曲的方式，当然也特别凸显了佳佳的唱功。在流行乐坛当中，总是把音乐做得很复杂很花哨，却少了一份感动。也许这样的一种简单的编曲会让人更加的沉静下来吧。告别了吉他，我们来聆听钢琴背后的这个女人的诉说，爱已凉。

0: 只是寂寞惯了。
1: 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听不进别人的劝呢？你说我这个人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轮回之后还是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呢？你说我这个人在受过爱情的伤害之后为什么还那么执着地去相信爱情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爱宜良，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有一些无奈，有些自省，当然更多的时候也是一种对爱的渴望和表达。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功课是你必须要去学会的，如果你逃避，如果你不断的犯错，它会一再的重来。这样的不断的轮回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学会如何去面对。这首歌来自黄小琥，回。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领克07 GT 将于6月29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型。动力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 CLTC 工况纯电续航可达200公里以上。近日，随着全新宝马 i350 xDrive 首发版已在欧洲市场开启预售，官方也公布了新车的多项技术参数。在加速性能方面，全新宝马 i3 的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4.7秒。根据此前消息，国内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将于2027年1月正式投产，首发车型为宝马 i340 长轴距版。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至30.99万元。车辆将配备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日前，新款宾利飞驰正式上市，共计推出四款车型，售价320.9至400。

0: 103.6万元。新车完成全方位外观迭代，全系搭载高性能主动底盘，标配全新 V8 混动动力总成，动力性能相较前代车型提升近2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懂得爱自己，我想这大概是新时代的男性和女性最应该有的一种爱情的价值观，先懂得爱自己，然后你才会去爱别人。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的歌曲都不会那么的苦大仇深，反而有一种心灵的愉悦。不管你是在爱情当中享受到了幸福的甜蜜，或者你一个人也享受着轻松自由和快乐，这首歌曲《两情相悦》，蓝心湄，爱你不再是秘密。

爱你不再是秘密，因为爱让人有很多表情，像一个明星。这首歌曲的歌词从方方面面都表达出了一个人对爱的渴望，以及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感。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说，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愉悦往往并不是对方，而是这份情感本身，也就是说你渴望的是爱情，而不见得是爱着的这个人。你分得清楚吗？好像绕口令一样。此时此刻，当我们用耳朵来聆听的时候，也希望这些旋律和歌词能够走到你的心里。我是佳阳，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我是真的很开心。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人说，曾经爱得多么的炙热，在多年之后我们就会有多么的自责。更多的时候，曾经的那些为爱的勇敢变成了一种童话故事，讲述自己的故事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情感也并不是随着时间而慢慢变淡，那些伤痛可能变成了永远的疤痕，留在了心底，偶尔在一杯酒之后你才会记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

0: 一种发现即被人为垄断限制的圣药，在古代一直是皇宫贵胄疗愈专属，拥有它更是身份地位权势的象征。
1: 一种隐匿于5000年中医药典12800种药材中的超然存在，是唯一可补人后天之本的超脱圣药。
0: 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化智丸等名动中华海内的秘方名药，均因添加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臣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纯天然顶级百年，能解决当前常规药物临床治疗方法不能解决的治疗困境，
1: 可真正实现补后天之本之效。基础疗程使用可固摄五脏精华营养，增强脏腑功能，改善脏腑功能衰弱带来的常规治疗不能改善的症状，还会逐步纠正紊乱的指标。
0: 治疗量使用可实现固摄药效，减轻脏腑药物负担之效。常年老慢病患者随着脏腑功能的提升，药物利用度提升，可在保证身体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减少用药量、副作用及用药矛盾。
1: 康复量使用可安稳固摄心。

0: 神，尤其对心脑病患者有加速康复的效力。
1: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将原本药用出口临床顶级截流，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数量极其稀缺。
0: 本批次是近20年间纯天然含量数值最高的，药性占比达到35%，是普通的3倍以上。错过这次，至少还要等20年。
1: 国外一盒定价就要4400迪拉姆，合到8600元人民币。今天健康全球购仅需出口价格的1/10，用1/10的钱即可用上顶级的疗愈圣药。
0: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1: 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中医药典当中被誉为唯一可补后天之本的圣药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了，没错啊。
2: 50多个地区，仅剩下8个地区还有。
3: 哎呦。
2: 有的地区呢，也就是仅仅剩下几个名额的状态了，数量非常的有限。
3: 对。
2: 梁老师您参加过马拉松吗？
3: 哎呦，静诗，你这可问到我软肋上了。
2: 软肋？
3: 我可真跑不了。
2: 我也跑不了。
3: 年轻那会儿吧，我还敢试试。
2: 嗯。
3: 但现在不行了，别说马拉松了，我就跑个3公里，我告诉你，我估计都停不下来。
2: 那您比我厉害，我也就跑个1公里，不错了。
3: 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了呢？
2: 因为吧，我家对门的刘大爷他参加了，大爷他去参加马拉松了。
3: 是吗？哎呦。
2: 我也是昨天才听说的。
3: 嗯。
2: 40多公里，3小时17分钟，您说厉不厉害？
3: 咱先不说这成绩的事儿啊，
2: 嗯，
3: 就40多公里，我感觉开车都够远的了，这太厉害了，这是。
2: 是呢，昨天晚上嘛，是给我送了一点鲜花饼来，就提到了马拉松这个事儿。
3: 哦，
2: 您说60多岁的人他能跑马拉松
3: 啊？
2: 我太佩服他了。
3: 我也佩服啊，挺厉害啊。
2: 说要是在年轻5岁。他高低能把那15000美金的奖金人家就能拿到手了。
3: 呵，这是奔着这个
2: 冠军
3: 夺冠去了是吧？
2: 对。
3: 60多岁的人啊能跑马拉松。
2: 嗯。
3: 那这身子骨我告诉你让所有人都羡慕。
2: 够可以的了。
3: 是不是？你刚才说他给你送什么鲜花饼啊？
2: 对呀，鲜花饼啊，云南特产。
3: 鲜花饼是云南特产是吧？
2: 嗯，
3: 那你没给我带点呢。
2: 哎呀，哎呦，这嘴呀。我再去问问刘大爷他还有没有啊。
3: 好。
2: 大爷吧，他前两天他去云南旅游回来，他给我带的特产。
3: 啊。
2: 你真好吃啊，老师。
3: 嗯。
2: 那鲜花饼特别地道，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特别适合我。
3: 我告诉你谁都适合，不是，也适合我。
2: 也适合你。
3: 哎呦，这。一会儿马拉松的，一会儿旅游的，
2: 嗯，
3: 我能感觉到你们家对门这刘大爷，这活得多潇洒，
2: 太
3: 心态多年轻啊！
2: 真的、
3: 啊、好，
2: 就是论玩儿，我们年轻人好像都没有几个能跟刘大爷比的
3: 哦。
2: 每次人家出去玩都是做了足够的攻略
3: 哦，
2: 有群，还有驴友，
3: 呵，
2: 一起研究路线，定时间结伴而行，从来不跟老年团一起走。说老年团抱团呢都是走马观花没意思。
3: 嗯，
2: 大爷自己有地图，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噔打一个对号
3: 啊，
2: 说来年我打算呢再挑战一下西藏，我看看趁年轻我还能不能去。
3: 哎呦，而且还有驴友群。
2: 有。
3: 哎呦，你看这词儿啊，我跟你讲啊，听起来多时髦。
2: 嗯，
3: 就这样的词儿我只是在网上听过。
2: 是吗？
3: 那这看来你们家这邻居刘大爷要么是玩，要么就是在玩的路上。
2: 人家生活状态特别好，
3: 心态多年轻、啊、
2: 嗯，
3: 是吧？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
2: 嗯，
3: 就是人家有一个非常

0: 重要的基础就是三字骨好。
1: 那太对了，
0: 身体好，对吧？
1: 对，
0: 身体好干什么他都不耽误。
1: 对，
0: 身体好你就能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出来。嗯，那你说咱们大家伙羡慕不羡慕吧？
1: 太羡慕了，超级无敌巨

0: 不是着急退休的事儿，
1: 嗯，
0: 是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养好一个好的身体，
1: 嗯，
0: 这是你现在该做的事儿。
1: 对，
0: 你这样的话，等你退休之后，才能够追上人家刘大爷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1: 太对了，身体是一，其余的全是零。
0: 对，
1: 身体太重要了。这不嘛，也是我们家邻居同一个单元，张大爷，他跟刘大爷年龄就差2岁，
0: 嗯，
1: 一楼住着，在楼道里啊，堆的都是一些废纸壳子，家门口里堆的也是，就是想着攒够了再去卖。
0: 哦，
1: 好多业主都投诉过，特别是夏天，还有一股怪味儿嘛。
0: 那这么大岁数了，还捡这个填补家用，怎么的？他是没有退休金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有退
0: 啊？
1: 休金呢，其实张大爷老两口退休金加一起6000多块钱呢，也可以的。
0: 6000多块钱，按照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讲，应该够用了。
1: 嗯，
0: 那一定是他这个身体不太好吧？
1: 嗯，
0: 是这个负担太大了吧？应该
1: 你
0: 是。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张大爷他有高血压，腿脚也不太灵巧，耳朵也不好，就听力挺差的。
0: 嗯。
1: 我们小区的业主给他送瓶子、纸壳，都得给他送身边去，就喊他，他听不着。
0: 哦。
1: 老伴儿也有糖尿病，特别的消瘦，
0: 哎呀，
1: 老两口真的是常年长期用药。
0: 这就对了，
1: 嗯，
0: 是吧？按道理说，每个月老两口6000多，完全够用
1: 不
0: 了。
1: 少哈，还可以。
0: 对啊，但是俩人要是这个整天病病殃殃的，那这负担就重了。
1: 嗯，
0: 而且你说的这位张大爷这种情况，是吧？高血压，我
1: 嗯，
0: 告诉你，高血压有很多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都是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心脏的问题，是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心脏，因为心脏要是出现问题了，那一定是大事儿，
1: 嗯，
0: 是吧？咱们大家伙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张大爷他们一家的生活吧，是不
1: 还
0: 是？
1: 真是。其实我们邻里邻居的知道情况的都会照顾一下，力所
0: 嗯，
1: 能及呗。
0: 对对对。
1: 我上次把我们家剩的一些瓶子，我就给张大爷拿下去了嘛。
0: 嗯，
1: 我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干干嘛呢？享享福多好啊！张大爷他还说呢，他特别羡慕刘大爷。他说：“我要是能像老刘活成那样，多好啊！
0: 是啊，
1: 就是没办法啊，我也想出去走走。现在岁数大了，没有别的能力了，只能干这个。
0: 你看看，俩人都是你邻居，
1: ”
0: 但是这俩人一对比，天壤之别吧。
1: 嗯，嗯。
0: 按道理说是不应该的，是不是？你说俩人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是吧？相差也就差2岁呗。
1: 嗯
0: 结果这日子过得怎么天壤之别呢？你说有病，啊，每个月咱吃点药也正常。你像糖尿病，每个月买点什么二甲双胍呀，打点胰岛素啥的，可能每个月也用不了多少钱。但这个6000多块钱退休金，老两口怎么的也够了。但是他一定有额外的其他的花销吧？
1: 张大爷还得贴补他儿子呢，儿子的房贷是大爷给还，每个月3000呢。
0: 哦，就是每个月老两口挣6000块钱，还得拿出3000块钱给儿子还房贷。
1: 对呀，
0: 哎呀，你说身体不好，然后还得照顾儿子，
1: 嗯，
0: 那他儿子那边怎么回事啊？不挣钱吗？
1: 他也挣钱，但挣的不多。儿子
0: 嗯，
1: 离婚了，
0: 离婚了哦。
1: 每个月不到5000块钱的工资，但是得带孩子呀。那
0: 啊，
1: 孩子上学不得用钱吗？
0: 呵。
1: 生活肯定是入不敷出的。大爷说每个月基本上不剩什么钱了，没办法，捡点东西补贴一下家用，最起码天天喝粥的钱暂时有了。这身体吧还能凑合，但就怕有病。医院大爷说了，自己根本去不起。梁老师，你说是不是？听完就感觉这两个大爷，张大爷和刘大爷，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说，谁不想像这个总是出去旅游的刘大爷那么过日子呀？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刘大爷那样？是不是都是被这个病啊压着的？压完了之后啊，我们一代人管一代人，是不是啊？你看，爷爷管儿子，儿子管孙子，最后的这种负担全老头来出。所以说，人人都羡慕刘大爷，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人人也都害怕过成张大爷这种日子。
1: 您说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助自己未雨绸缪，或者是改变现状吗？
0: 可能我们要想成为刘大爷那种过日子的状态，

0: 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奢望。
1: 嗯，
0: 但是张大爷就这个经常捡破烂添补家用的这个张大爷眼前，我们既然改变不了孩子的现状，那我觉得应该着手改变咱们自己的这个做法。
1: 嗯，
0: 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这个状态。
1: 改变自己，自己怎么改变呢？
0: 那你左右不了别人，还左右不了自己吗？是不是？你比如说，咱说实话啊，他一心想为孩子这个出一份力，这个事儿啊，我们做人父母的，我说白了，咱都理解。你这个情况呢，可以延续下去，是吧？你说多捡点瓶子，贴补点家用，这都是小事儿。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可千万不能再出现问题了，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
1: 对，这个我们其实也都懂，应该非常的关注眼前当下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如果说身体再出现问题了，出现严重问题了，再住院了，那就是雪上加霜了，对吧？
0: 对，
1: 嗯，
0: 本身这个家庭就不富裕，是吧？你还得贴补这个儿子的家用，你现在真要是万一住个院什么的，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即使张大爷，咱就说实话，没有儿子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负担，就他现在这种身体情况，你让他去旅游，可能这个旅游也是一种负担。
1: 嗯，
0: 因为你刚才讲了，他腿脚不好，听力也差，
1: 嗯，
0: 是不是？那刘大爷人家有驴友，张大爷你说谁愿意跟他一起结伴同行呢？是不是
1: 出去玩就是开心去了？我想除了儿女，陌生人应该都不愿意。
0: 对呀，谁愿意跟一个病号一起出门呢？
1: 对，
0: 人反而成为负担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身子骨，身体的健康有多重要，是吧？如果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了，你又不能照顾孩子了，反而给孩子们增加负担，这一反一正，你说这差多大事儿呢？
1: 往往他就是这一反一正，把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带入了谷底呀。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再有一个，我觉得心态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0: 就凡是有一个好的心态，这就事半功倍了。
1: 对呢，心态好的心态决定了我们自己的选择。
0: 对对对，嗯，
1: 和预示自己选择的方向，这太重要了。
0: 对。咱就说这个刘大爷60多岁了能跑马拉松，
1: 嗯，
0: 他是身体100%依赖于这个身体吗？我觉得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嗯，
0: 有个好的心态他才怎么样，勇于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1: 对，
0: 40多公里的距离呀，我告诉你，咱开车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够快了吧，你还得开半个小时呢。
1: 还真是，如果说心态不好，可能试都不敢试了。
0: 有多少人就挡在，就是自己肯定完成不了，就挡在这个外面了。
1: 对，我们好多人还没开始起跑呢，就认为我肯定不行，跑不了这么长的距离，就打心底里否定自己了，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刚才咱俩聊的时候说3公里都跑不下来，
1: 是
0: 你和我，咱俩就是
1: 否定自己，
0: 门槛都没迈进去呢就否定自己了，是不是？所以说心态好，往往会把很多事情你就做得更好了。
1: 嗯，
0: 比如说出门下个雨，有些人会说，哎，这雨啊是给我下的吧，太倒霉了，是吧？你这心态是不是就崩了？
1: 嗯，
0: 但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会怎么说呢？这雨下的太好了，水代表的财运
1: 啊，
0: 我今天肯定会发财，
1: 一好事发生，
0: 哎，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看看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1: 还真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
0: 对，
1: 坚韧不拔，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0: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什么叫好的心态呀？你首先同样有个基础，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1: 嗯，
0: 如果光是我们嘴上喊你得有个好的心态，那我们身体啊久病缠身的话，你劝人家有个好的心态那是完全不现实的。
1: 嗯，
0: 你有好的身体你才有这份自信，你才敢于去尝试，敢于去调理自己的心态。
1: 对，
0: 就说这马拉松一样，是不是？你让腿脚不好的张大爷，你说的我就凭心态去跑，那也是强人所难，是吧？能走下来，我告诉你，那都是万幸了，你知道吗？
1: 好的身体吧，能给我们足够的能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0: 嗯，对对对，
1: 否则连追求的资格都没有。

0: 所以说好的身体是我们一切的根源。
1: 嗯，
0: 像咱们老百姓当中，我觉得张大爷这种情况应该是更多的一种表现，
1: 对，
0: 比比皆是吧。
1: 嗯，
0: 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啊，静时我们没办法让大家伙让物质上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是吧，让大家伙一下能挣多少多少钱，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咱们把健康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说当务之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切的开始。
1: 是呢，就身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0: 对啊，
1: 特别是老年人，我们的生理功能啊，各个器官都在衰退，
0: 对，
1: 抵抗力也在下降，这是不争的现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改变，让它不变。
0: 对，说白了，我们能做的是延缓这种衰老。
1: 嗯，
0: 但是你要想完全的逆转，这也不现实。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开的车一样，年头多了，这个车呀出现点小毛病，这正常。
1: 对。
0: 是吧，比如说线路老化了，漏油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同样的一个道理，你这个车是不是得定期的保养啊？
1: 嗯，
0: 那车得保养，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
1: 人
0: 咱们人呢，
1: 人更得是了。
0: 但是有几个人保养了呢？是不是？而且车你发现问题了，你大修还可以来得及修理过来，或者你干脆把零部件更换了，你还行。但是人，特别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旦等发现大病的情况了，症状严重了的情况了，你能换吗？
1: 对，
0: 你那时候修得起吗？再说能修得好吗？那不就彻底都晚了吗？
1: 嗯，
0: 是吧，咱就说你能不能修得好，是吧，你修不好了，你说你换一个，这根本就不现实。
1: 嗯，其实在各种疾病面前，虽然我们不能换五脏六腑，这个不现实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让五脏重新恢复功能，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样不是更好吗？
0: 那这种情况也得赶早。
1: 那也得赶早。
0: 对对，你不能说是五脏六腑彻底的都坏掉了，你那时候再让它恢复也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得赶早，是吧。包括这次为什么我们说把这个20年难得一遇的这个药油含量这么高的给大家伙推荐，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大家伙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因为我讲过，是咱们中医药当中自古以来被称之为是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药啊。
1: 嗯，
0: 它具有能够固药效、固营养、固心神这三大方面的作用。这三大功效的作用，咱就先说这个固药效。
1: 嗯，
0: 我刚才讲了，人上岁数的难免有一个小病小灾的，是吧，谁都避免不了，是吧，那怎么办？我们吃药。那么第一个固药效的作用，它等于说是把我们吃的每一粒药都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充分的发挥出它的药效出来。
1: 对，
0: 你看看这个作用等于说巩固了我们的药效，那就提高了我们这个药物对我们人体的这个疾病的治疗的效果嘛。
1: 嗯，
0: 还有固营养。固营养是什么？能够使得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经过脾胃啊消化生化出来的这些营养物质、能量物质、精华物质全部的固摄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能量。那这一点一点的是不是等于说是重新在营养我们五脏六腑啊？
1: 对呀，
0: 延缓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第二个功效叫固营养。固心神，我说了，固心神，当我们心神安宁的时候，我们各方面的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嗯，
0: 你比如说睡眠，是吧，为啥说坚持长期用药还是这个病情没有任何得到根治啊或者好转的迹象啊？为啥呀？就是我刚才说这三方面你没有做到。
1: 对呢，那应该就是长期用药把五脏的底蕴给伤了。
0: 哎，对，
1: 老年人本来吸收就差，这下子就更不好吸收了，药效可能根本就不能发挥作用了，它就排出体外了。
0: 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固摄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嗯，
0: 再大量的用药就更伤我们的五脏六腑了。
1: 嗯，
0: 固摄能力就更差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方法来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这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系列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的出现。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太普遍了。而咱们中药饮片自古以来的这个

0: 个肾药，它有着非常强大的固摄的作用。第一个，固摄药效，能够让我们吃一粒儿就发挥一粒儿的作用，甚至我们固摄能力提高了，你吃一粒儿药物的这个作用比我们以前吃十粒的效果都好。
1: 嗯，
0: 你吸收上来了，那你想一想，慢慢的你的药量是不是就减少了？
1: 嗯。
0: 特别适合那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因为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你说这药一把一把的吃啊，那你药吃多了是好事吗？是药三分毒啊，
1: 就是说吃个每粒药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保证药效，
0: 对，
1: 逐渐的减少药量，
0: 对，
1: 不但呢身体好了，而且对身体的伤害它也小了，
0: 没错，
1: 费用上也能节省下来，这样就是一举三得，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个药效提高了，药量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了？
1: 对，
0: 治疗的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就快了？
1: 对，
0: 费用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嗯，
0: 是不是一举多得的事儿吗？而且它还有固摄住营养的作用。
1: 嗯，
0: 营养是从哪儿来的？每天的食物当中来的。
1: 嗯，
0: 我们可以说先天之本，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老天爷给的，那么后天之本其实靠的就是我们自己了。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记载大概是12800多种的药材，在这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是唯一可以真正实现补我们后天之本的圣药。
1: 嗯，
0: 是吧？都说药补不如食补，你用好了之后，实际上就实现了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通过食补来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效果，因为它能够把这些营养物质彻底的能够锁得住、留得住，是吧？但是往往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咱们都知道药补不如食补，
1: 嗯，
0: 结果现在正好相反，很多中老年朋友大把大把的吃药，而食物留下来的这个营养物质少之又少。
1: 对，肯定呢是没有留住营养成分，虽然说营养够多，但是没有吸收，往往就是浪费。
0: 说的没错呀，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说什么这个好吃的它没有，
1: 嗯，
0: 是不是？什么营养物质咱们吃不到，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些营养物质你吃完了之后，你身子骨里头身体当中留下来多少，
1: 对，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举个例子，三鲜馅饺子
1: 好吃，
0: 里面有韭菜、鸡蛋、虾仁，营养成分很高了吧？
1: 对呀、啊。
0: 但是有些老年朋友吃完了以后马上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0: 还没等这些营养物质在身体当中消化吸收呢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消化酶分泌就越来越少了，消化功能下降了，导致食物不能够充分的消化吸收，这就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能不能锁得住、留得住的问题了。那你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些食物，营养物质还在食物里呢，然后随着肠道直接排出体外了，那你说你这不等于白吃了吗？
1: 对呢，得不到充分的吸收就排出去了，每天吃那么多美食，营养流失了，它也太可惜了。
0: 可不嘛，
1: 关键是五脏得不到营养的滋补，慢慢的它也会变得越来越差呀，
0: 它就老化了呗。
1: 嗯，
0: 老化的速度就快
1: 快了。
0: 所以说通过这种固摄的作用，把我们脾胃转化的营养物质像树根一样牢牢的锁住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充分的吸收那些精华营养物质，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持续的充电。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吃什么补什么吧，
1: 嗯，
0: 对吧？体内的营养你固摄住了，营养成分才能够充分的利用上，这就维持住了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延缓了五脏六腑的衰老的速度嘛。
1: 哎，还真是，通过解决固摄营养的作用，我们老年朋友以后就不用特意去食补了，就正常饮食。
0: 对，
1: 一日三餐不用刻意去吃一些特殊有营养的大补之物的东西，
0: 没错，
1: 一样能够使我们的五脏得到所需要的营养。因为每天吃进来的好的食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吸收，营养都被固摄住了，这不是很好吗？
0: 所以说吧，咱们提到什么大补的补品什么的哈，你除了是我们大病初愈的人，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人，我们用一些大补的产品。嗯，对于我们平时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不建议大家伙吃那些大补的产品，
1: 嗯，
0: 因为这些大补的产品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强的话，你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同样对我们五脏的功能，它的营养的补充是已经完全足够了，十分充足的。
1: 嗯，
0: 那提高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五脏功能会越来越好。
1: 嗯，
0: 而且只有我们五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我们整体的生理功能是不是才能够发挥出最好。咱就单说这个心脏，
1: 嗯，
0: 是不是心脏是什么？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吧，
1: 对，
0: 它可以把血液输布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发动机，你的心脏的功能好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有力的收缩和舒张了？
1: 嗯，
0: 那就能够保证充足的血液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这就使得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有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那其实就是一个道理，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永远是基础，这个营养物质能够留得住，是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健康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1: 还真是，五脏功能好了，从外表就能够感受得到外在的变化，它也会非常明显的，因为它由内而外嘛。
0: 对呀、啊，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举个例子啊，就当我们的固摄能力提高了，五脏六腑的营养充足了，我告诉你最直接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
1: 嗯，
0: 老年斑。
1: 老年斑。
0: 哎，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时不时的会在皮肤上出现老年斑？
1: 啊、
0: 啊，老年斑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吧？
1: 对。
0: 好，我告诉你，咱就说这老年斑。当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提高，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充足了之后，你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少，
1: 嗯，
0: 越来越少，然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是吧？这就是我们五脏功能提高上来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1: 嗯，
0: 啊，至少咱说肝脏的功能你会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在排毒啊。
1: 对。
0: 因为老年斑就是毒素的一种堆积嘛，那我们肝脏功能好了，排毒的这个速度和效果是不是就明显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就干净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六七十岁，他的头发还浓密还光泽呢。
1: 是，
0: 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肾脏功能一定是好的。
1: 嗯，
0: 因为肾主藏精嘛，七华在发嘛，所以说我们五脏功能它的营养充足了，这些问题在我们体表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还真是，外表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
0: 对，
1: 就像我说我对门的经常旅游的刘大爷，他看上去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年轻，
0: 是不是特别年轻，
1: 气色好、
0: 哎、
1: 眼里有光、
0: 嗯、
1: 充满活力。反而呢，我们看身上很多病症的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头，
0: 对，
1: 力气也没有，就差别特别大。
0: 对，所以说固摄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而且还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锁住固摄住我们的心神。
1: 是的，
0: 那刚才你不说吗，就是很多人岁数一大了就没有精神头了，总感觉这个萎靡不振，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看凡是这样的人，你问他睡眠吧，
1: 嗯，
0: 一般睡眠没有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啊没有精神头。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是吧？然后慢慢的精神头越来越差，然后他整个的人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其实
1: 是、
0: 啊、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心神固摄不住的一个表现，
1: 就往往呈现出这种软弱无力、很病态的样子啊。
0: 对，
1: 别说老年朋友了，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是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的、
0: 啊、
1: 干什么也都没有劲儿，懒得动。
0: 对，
1: 一样。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儿叫心神不宁，
1: 嗯，
0: 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心神具体什么意思，它可没有任何的神话色彩、迷信色彩啊。这个心神静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心神可能医学的角度我不太理解啊、
0: 嗯、
1: 就我们老百姓理解
0: 啊啊。
1: 心神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
0: 嗯，
1: 心神好呢，人就会觉得平和随和，
0: 哎，
1: 遇事冷静不慌，思维也很清晰很沉稳，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0: 你这么理解可以，
1: 嗯，
0: 是吧？但是在咱们传统医学当中，心神通常指的是心所主的神智，
1: 嗯，
0: 就是我们心神会主宰我们人的意识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待问题，你看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不一
1: 样
0: 吧？那这个角度是谁来控制的？
1: 嗯，
0: 我们自身的心神，
1: 嗯，
0: 那它也主宰着我们人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整个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通俗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想的，对吧？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靠谁来控制？就是我们这个心神。
1: 心神。
0: 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明明没啥事儿，他就感觉到特别焦虑，
1: 嗯，
0: 特别烦躁，特别不安，特别紧张，特别担忧，是吧？遇见问题了，他总往这个负面的这个方面想，
1: 嗯，
0: 他不往好的方面想，谁主导的？心神主导的。
1: 明白。
0: 然后这样的人慢慢的思维会变得混乱，啊，然后很难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是吧？咱们平时说，你看，哎呀，干什么事没有耐心烦儿，啊，坐立不安的，很难消停在那儿待着。再有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差，多梦，啊，然后浅睡眠，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心神的固摄能力变差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当你把心神固摄住了，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固摄心神，它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0: 对，
1: 保证睡眠质量的同时呢，头脑就更加清晰了，
0: 对，
1: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心神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好坏啊，
0: 包括反应能力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
0: 是吧？而且当你心神固摄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自信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
1: 增强了，
0: 对，但还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1: 嗯，
0: 是吧？即使生活当中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不顺心的地方啊，你看看，往往心神固摄能力强的人，他都会从乐观的角度、乐观的心态来面对，
1: 嗯，
0: 啊，他会敏锐的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啊，所以说这就是心神的固摄。我告诉你，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他可以评判一个人的身体好与坏。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好与坏，很多人说哎，他有没有病，其实我们中医讲，除了有没有病之外，看这人的心神的固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人有的好的这个状态，心神的固摄能力，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们生活来讲，固摄能力强了，他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还真是，关键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啊。一个特别随和好的情绪，积极乐观向上，肯定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呀。
0: 对，我告诉你，你说对了，固摄能力强的人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嗯，
0: 那这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那以前咱们不说了，而且我说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现在自古以来就被评为是唯一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这样的圣药，它三大特点：固药效、固营养、固心神。啊，咱们用好了，可以完美的解决我们当前把自己身体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些朋友的最好的一个黄金搭档。
1: 是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怕外部的条件不好，就怕身体不好。
0: 对，
1: 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重量级的宝贝，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本次只选含量最高的，故此给大家发放的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大家呀可得抓紧了。

0: 一种发现即被人为垄断限制的圣药，在古代一直是皇宫贵胄疗愈专属，拥有它更是身份地位权势的象征。
1: 一种隐匿于5000年中医药典12800种药材中的超然存在，是唯一可补人后天之本的超脱圣药。
0: 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化智丸等名动中华海内的秘方名药，均因添加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臣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纯天然顶级百年，能解决当前常规药物临床治疗方法不能解决的治疗困境，
1: 可真正实现补后天之本之

0: 效，基础疗程使用可固摄五脏精华营养，增强脏腑功能，改善脏腑功能衰弱带来的常规治疗不能改善的症状，还会逐步纠正紊乱的指标。
1: 治疗量使用可实现固摄药效，减轻脏腑药物负担之效，常年老慢病患者随着脏腑功能的提升，药物利用度提升，可在保证身体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减少用药量、副作用及用药矛盾。
0: 康复量使用可安稳固摄心神，尤其对心脑病患者有加速康复的效力。
1: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将原本药用出口临床顶级截流，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数量极其稀缺。
0: 本批次是近20年间纯天然含量数值最高的，药性占比达到35%，是普通的3倍以上。错过这次，至少还要等20年。
1: 国外一盒定价就要4400迪拉姆，合到8600元人民币。今天健康全球购仅需出口价格的1/10，用1/10的钱即可用上顶级的疗愈圣药。
0: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不做预留。
1: 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老慢病用药疗效差，常年吃药伤肝伤肾伤心脏伤肠胃，甚至导致其他的并发症。想补补身体吧，总是补不到实处，很多人都处于这样的状态。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中医药典当中被誉为唯一可补后天之本的圣药带给大家。其具有固摄五脏六腑的药效，储存五脏精华，逆转脏腑功能的奇效，专门针对诸多常见的病症以及当前治疗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批原本是供给沙特迪拜王室医院，属于治疗慢性病高端用药，国内基本是接触不到的。健康全球购截留的是近20年间含量最高的一批，药性含量占比可达35%，是普通的3倍以上，因属于药用出口截留产品。本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中东王室医院一盒定价就要4400迪拉姆，折合人民币8600元。今天健康全球购仅需要出口价格的1/10，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还有吗？昨天我订少了，就买了3个疗程的，所以啊，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3: 啊，就是昨天订上3个疗程了啦，然后今天还想问还有没有，是吧？
4: 对对。
3: 哎呦，但是我得跟你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据我所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名额了啊！但是你具体的情况，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如果真有的话，那你得赶紧定了，是吧？啊！
4: 哦，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昨天啊，我就用上了，效果真的不错，立竿见影。
3: 啊，昨天就得到了那3个疗程，是吧？哎呦，
4: 哎，
3: 你说立竿见影，怎么个立竿见影法？跟我说说。
4: 哎，是这样的，我患有周围神经炎。
3: 哦，
4: 我也是个老唐人了，10多年了。
3: 啊，
4: 为了这个周围神经炎啊，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浑身痒，就像那个蚂蚁要在你身上乱爬一样。
3: 哦，
4: 哎，一痒我就洗澡，当时啊能好受一些，
3: 嗯，
4: 但是根本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3: 对对对，嗯，
4: 哎，有时候啊我这情绪上来了，恨不得啊把那个皮啊都挠不烂了，挠破了。
3: 哦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
4: 嗯。
3: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还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初期的症状呢， 你这要是到了后期啊，我跟你讲，这个末梢神经炎它会伴随着有一些坏。

0: 害死的情况发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反而没感觉了，甚至有的人就是这个开水烫都没知觉了，你都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啊。
1: 啊，这个我也了解，所以我为什么还想定一些呢？就是昨天啊，用完确实有效果，发现没有以前那么痒了，能睡着觉了。要不然啊，这夜里痒的特别难受啊，根本就睡不好。昨天啊，基本上我睡到天亮了，好久没有这种时候了。
0: 昨天当天就有这种变化了，是吧？
1: 对。
0: 你看看，其实啊，这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末梢神经炎在常规治疗当中无法解决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不是？你看看，
1: 我平时的时候啊，去医院，就告诉我要控糖降糖。
0: 对，
1: 我吃那个降糖药，饭后啊接近八。我吃饭的时候啊，都拿那个小勺子量，所以啊，我这血糖还是很正常的。但一到这个医院，就还是让我控糖，没别的太好的办法。哎呀，这些年啊，都这么过来了，我也很无奈呀。但是用上了，真的是没以前那么痒了。所以我还想定。
0: 还想定？那你昨天定了三个疗程，你这回还想定多少啊？
1: 我不奢望太多，三个疗程就行，这样我就有6个疗程
0: 了。这个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建议你，因为你这个末梢神经炎已经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我也建议你坚持用的时间再长一点，是吧？因为这个它就是提升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这个固摄能力，它的作用是特别强大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吧，都吃食物，对吧？
1: 对。
0: 你吃的这些食物，它能够从食物当中抓取对我们五脏六腑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并且它给你锁得住，留得住，那它就等于说改善了我们这个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能力啊，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是吧？你的胰腺细胞如果有这个营养物质了，它逐渐恢复功能了，那它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强了？是不是？
1: 是。
0: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神经细胞要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的滋润了之后，那你说它这个痒的情况是不是就缓解了？是吧？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的固摄能力，是吧？为什么说医生总让你控糖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不？
1: 我也不理解，每次啊都是这些话。
0: 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这个糖毒长时间的堆积，它能够堵塞我们神经细胞的通路，这样的话我们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了，相当于我们末梢的神经它吃不上饭了。那这种情况它可不是堵了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你这个堵塞的问题，你要是得不到解决的话，你怎么控糖那也是徒劳的，明白吧？
1: 那起到了给我的细胞补充营养的作用了，是吧？
0: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它里面有一位主要的成分，像四个抓手一样，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些营养的物质，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所以说你身上这种像蚂蚁咬的这种症状，才用一天就会有变化，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离好还早着呢，是不是？而不是像你之前，是吧？我们末梢神经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的滋润，那细胞它慢慢它不就老化了吗？它就干瘪了吗？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是不是？再加上你都是10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老糖人了，
1: 是
0: 吧？你这种情况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好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能多用一段时间，多用一段时间，按疗程给它用好。明白吧？
1: 好好，那老师，那这个现在还能有吗？
0: 这个不好说了，你只能打电话了，是吧？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你具体得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我看的是总的数据，我看到基本上是所剩不多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别耽误了。
0: 对啊，赶紧打电话吧。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林老师。
4: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中医药典12800种药物当中，唯一可真正补后天之本的，专供国外王室医院使用， 属于符合药用出口临床品质的极品，用一克少一克，属于濒危药材，而且呢，百年内不可再生，可固摄脏腑的器官功能，守护器官的潜能，避免小病变大病，在临床上往往被当作常规治疗无效后最后的一招了。故此，本次发放机会极其难得，抢听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哎，
5: 老师，
0: 嗯，
5: 我听咱们节目在讲这个。
0: 对呀、啊。
5: 我打电话打过去了以后呢，人家说就剩下两个名额了。
0: 哎呦。
5: 嗯。所以说呢，我就让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留着。老师，我想走走您的关系，能不能多搞一点啊？多搞一点，关键是我想多订一点。
0: 哎呀，你要知道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能不能订得上，这都是凭缘分了，啊！你想通过我给大家伙走个后门多订点，我告诉你，我也没办法，是吧？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为啥选择这最后一天活动的时候再订呢？你早点订不什么都有了吗？你啊？
5: 哎呀，老师，你别提了，
0: 啊，
5: 我也不瞒您说哈，
0: 啊，
5: 我这几天啊都挺纠结的
0: 啊。
5: 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而且呢心率也不齐
0: 啊，
5: 总是心慌，走路就跟那踩棉花了一样，特别难受。
0: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那你纠结什么呀？赶紧把这用上，你早点出效果呀，这还有什么纠结的？
5: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说
0: 啊，
5: 我有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之前花了8万多啊，买了一串那个、
0: 手串
5: 你别说戴上那个了以后还真是能起到一点作用
0: 啊。
5: 为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睡觉好一点。
0: 哦，对呀，啊，嗯。
5: 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在那么纠结，要不要订购咱那个
0: 啊？
5: 本来我心里想什么呀，就是我合计着这个手串要如果戴时间长了，这个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个。
0: 嗯嗯。
5: 所以说我就心里抱着一种幻想，我就说再等等吧，看看怎么样吧。
0: 啊，
5: 所以说这一等不要紧就给耽误了。
0: 啊，这么回事儿。哎呦，8万多的手串，
5: 啊，
0: 从这个价格上来讲应该是这个正经的这种手串了啊。但是我得说你这个想法啊有点不正确。为啥呢？不管多贵的手串，它毕竟也属于工艺品，听懂了吧？哪怕你这个手串是纯正的做的这手串，但是它也是工艺品，它也不是以治病的作用为首的，明白吧？
5: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手串它完全两码事儿，两回事儿，听懂了吗？啊，
5: 是老师，您说的很对，这不知道到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0: 嗯，
5: 这个手串吧，就只能起个观赏，再一个起个玩儿的作用，跟那工艺品一样。
0: 对，
5: 嗯，这一犯病啊，还得吃药，不吃药是不行的。
0: 对，
5: 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嗯，
5: 打电话，我还求助于老师，给我说实在的，帮帮忙啊，老师。
0: 你看，你看，你看，你都试了，就是戴那么一个手串，闻着这个药油味儿。你看看，对你的睡眠呢，都有一定的这样的效果了。你这不就证明这个临床的这个作用了吗？是不是？
5: 是啊，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
0: 嗯，
5: 存在侥幸心理吧，就把这个事儿给耽误了。
0: 啊，
5: 所以说呢，我现在我是特别着急，所以说给老师打个电话。
0: 明白明白。我告诉你啊，就是做成手串的，你闻的那个味儿呢，是里面的这个药油的这个味道。是吧？别看你花这么高的价格，
5: 哦，
0: 但是跟咱们药用的它是两回事儿，啊，是用于治疗的，尤其是有些中成药要加的这个有效成分，它里面是提取完的这个油脂药油提取出来之后这个材料，
5: 哦，
0: 然后把这个油脂提取完了，药油成分提取完了，剩下的这个木头材料，很多人就做成工艺品了。明白了吧？
5: 哦，这是您的一说，
0: 对，
5: 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了啊。要如果我打个比喻，比方说按医药的效果作用来比划的话，
0: 嗯嗯，
5: 就是这个手串哈，就是等于说是用那个边角料，
0: 就是把药油都提出来之后，剩下这个做的手串。
5: 等于说他把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完了。
0: 对对。
5: 哦，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以前呢都是作为出口，然后出口到国外进行临床应用的，它属于药用级别的，这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中药饮片了，是吧？而且这次啊，咱们每克里面的药油成分能高达35%以上，那就相当相当高了。
5: 哦，
0: 这个35%这个含量的药油，我告诉你是目前20年来唯独的一次它含量这么高的。以前啊，就是能达到25%以上就可以完全出口了。原来如果真要是有这么高的话，那专门给国外的一些皇室啊、大型的三甲医院专门是享用的。在咱们国内啊。它得分什么呢？取出那么一丁点儿来，然后当原材料加到中成药里头，没有说的单独光用这个的，那你这个成本得多高啊，是吧？所以说在咱们国内基本见不着。
5: 哦，
0: 哎，所以说这个中药饮片的临床价值，我告诉你，我们中医界啊，就早就有认可的，是吧？你说现在名额又不够了，你说大家伙都抢，那很正常啊，好东西谁不抢啊？是不是啊？这不正常的事吗？你说说。
5: 对对对。老师您这一说我听清楚了，我说咋还说这活动还有一天时间，原来都没货了啊，原来这个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珍贵啊，
0: 在国外那都是给皇室用的啊，而且在国外价格那是相当贵的，是吧？最主要的这次这么高规格的，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渠道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一个成本的价格，出厂的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出口迪拜的价格的1/10都不到，是不是？我告诉你，在人家那边将近那一盒得9000多块钱的，
5: 哦，
0: 是吧？所以说咱们这次这个价格已经是就不到1/10的价格啊！你这种高规格的，咱别说定了，你要想就是遇到的话，那都得凭机会的，是不是？
5: 嗯，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5: 我听您一说吧，我心里也明白了，
0: 嗯，
5: 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昨天怎么没给你打电话呀。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像我这种病啊，这种情况要用上我这个最后会成什么样呢？
0: 首先啊，咱得知道它不是治疗单一疾病的，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的环境的，我说过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后天之本，就是我们这个固摄的能力。什么叫固摄能力？我简单的讲三方面，一是什么呢？能够固摄住我们平时用的药物的当中的有效成分，那你是不是用那些药物，是不是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5: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固摄我们五脏六腑需要的那些营养物质，你把这些营养物质固摄住了，锁住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逐渐的就能够健康起来了？
5: 对
0: 吧？
5: 对对，是是是。
0: 第三个也是非常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固摄我们的心神。哎，这心神是我们中医的说法，是吧？
5: 嗯，
0: 你像我们说心律不齐的症状，是吧？
5: 啊，对对对，
0: 在我们中医上就叫心神不宁、心神不定，是吧？你比如说，就睡眠不好的人，为啥晚上睡不着觉、胡思乱想的呀？是吧？就是我们心神不宁所导致的。它的第三大作用，固摄心神的作用，这多好，都多有针对性，是不是？
5: 嗯，
0: 而且它不像我们用的一些西药成分，是吧？你看，比如说咱们说心律不齐。临床上心率过速了，我们临床上给你开点什么呢？比如说美托洛尔，就把你的心率给你降下来，
5: 对对对。
0: 但有的人心率过缓呢，你还得增加点这个提高我们心率的、提高我们心肌功能的药物，是不是？
5: 对。
0: 那我们心率不齐，要是忽高忽快或者是忽慢，那我们就是不固定的，那我们这临床用药就很麻烦，是不是？
5: 是是是是是。
0: 它可以有效的调节我们固定的这种心率，让我们的心率啊始终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这就是它固摄我们这个心神的能力。那你说其他的临床的西药，它根本就没法比啊，这种作用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0: 嗯，
5: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5: 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老师那我想定6个疗程了，你像我这种病这种情况，那是够用不够用啊？
0: 够不够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
5: 啊，
0: 你先看有没有了。好不好？你赶紧赶紧打电话吧，是吧？你就给你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有可能定得到啊！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了，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麻烦你了，老师，
0: 哎，
5: 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啊！
0: 好，
5: 再见啊，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4: 嗯。感谢梁老师的讲解， 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美国高含量的辅酶，全球第四代的液体钙，香港地区广泛流行的

0: 药膳食品，包括这次带来的国内老百姓日常极其罕见的药用临床出口级别的，都是几年发放一次，或是10年内难得一遇的好机会。本次供应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一定要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抢
1: 现！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7:00 A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市内相对拥堵路段包括石新路东向西，从文岩路到金川路拥堵175米；东三环路北向南，虹桥立交附近拥堵304米；归石西路西向东，从太平路到虹桥立交缓行251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民小路西向东，福德路附近缓行123米；赵西路北向南，武腊路附近缓行14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190米；昆州路西向东，秀苑路附近缓行136米；西三环南向北，昆瑞路附近缓行10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阴转小雨，19到26度；松明站小雨，18到26度；曲靖北站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富源北站中雨，17到24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弥勒站阴天，20到28度；秋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广南站小雨，22到30度；富宁站小雨，23到28度；玉溪站阴，19到28度；楚雄站阴，20到29度；南华站阴天，17到29度；祥云站阴转多云，19到28度；大理站阴天，17到26度；鹤庆站阴，17到28度；丽江站阴转多云，16到28度。最后来关注到蒙自站阴天，22到31度。
2: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8: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9: 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
4: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5: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提个醒，别再被那些穿上就能瘦的网红暴汗服给骗了。
4: 哎，视线转向湖北武汉。前不久啊，00后的小李为了能在一个月内快速瘦身参加婚礼，特意就网购了一套不透气的橡胶暴汗服，每天要裹得严严实实去健身房跑步一小时。
5: 是的，短短几天啊，体重秤上的数字是掉了好几斤，这让小李是信心大增。可就在上周的一次训练当中，他刚跑完步便眼前一黑，栽倒在地，被紧急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结果显示啊，他的肌酸激酶飙升，确诊为横纹肌溶解征合并中度脱水。医生警告，你如果再晚点送来，可能伤到肾功能。
4: 很多人就以为啊，出汗就等于燃脂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生理误区。医生解释，暴汗服本身只是利用不透气的材质强行升高体表温度，让你大量流失水分和电解质，掉的体重其实全是水，喝两杯水就回来了。更重要的是，这种闷烤的模式会让核心体温过高，非常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和肌肉细胞坏死。这也就是小李的病症啊，横纹肌溶解，严重的时候甚至是会猝死的。
5: 没错，所以呢，运动医学科专家提示，减肥没有捷径，不存在局部减脂或者被动出汗减肥。想要健康瘦身，还得靠有氧运动配合饮食控制。如果运动后这个尿液的颜色变深如浓茶，务必立即停止运动并就医。要知道，汗水流错了地方，透支的可不只是体力，还有你的肾脏。
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四分。
4: 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5: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5: 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3部门调拨了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4: 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5: 商务部消息，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到6.3亿人次。
4: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5: 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了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至600人等。

0: 此外，今年大湾区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了一批全新专业。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的专业风口。据了解，15-5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
1: 23号，全球超算前500的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0: 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了解，2003年至2024年期间，朱之松利用多个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9亿元。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这段时间龙舟赛事在全国多地开启，龙舟竞渡不仅掀起了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更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水上网红。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请听报道。
2: 预备，开始。
3: 端午节前，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火热举行，来自海内外51支龙舟队，超过1000名运动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来自哥伦比亚的同济大学龙舟队队员艾伦说，他特别热爱龙舟这项运动，在与队友一起训练的过程中，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浙江湖州的太湖楼港畔，依托千年水利脉络，当地以5色龙舟竞逐水乡，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龙舟选手罗平说，
4: 感觉非常棒，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3: 龙舟元素激发游客的出行热情，让他们愿意为一睹龙舟竞渡风采而奔赴一座城。对当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消费带动效应明显。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学习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的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来打卡。
5: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蝶轿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6: 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3: 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5月底到6月中旬，龙舟赛、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广州市荔湾区畔塘寺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介绍，
7: 到端午节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3: 大量客流还带火了周边的住宿业。在广东省佛山市九江镇一处鹭鸟栖息的生态区旁，澳门青年吴凯宁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每逢举办龙舟赛事，提前2周就会接到大量预订电话。
8: 我们房间非常受港澳游客的欢迎，加上我也是从澳门这边回来九江创业的，很清楚这边的水乡环境，这种生态活力也是他们喜欢的，现在都已经很多朋友提前找我们预订端午以及暑假的房间。
3: 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在九江镇的一间龙舟厂里，工人们在车间里赶制的标准竞技龙舟长18.4米，重量却只有280公斤，专为22人职业赛事设计。广东佛山市欧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鹏坚说，端午节前他们交付将近40条这样的龙舟。
9: 我们现在的年产能最高是1000艘，现在每天都在加班赶制龙舟，不仅有周边城市的订单，还有东南亚、欧洲的订单交付，同时还有500-600只碳纤桨都需要同时交付。
3: 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开放了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

0: 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

0: 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 91.8 FM 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最新发现了作物新型光保护机制，破解了农作物午休难题，为培育高产稳产作物新品种提供了新的路径，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农作物午休是指中午约12点到14点之间，高温强光造成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积累下降的现象。据测算，农作物频繁遭遇强光、高温等，可给农作物造成约30%的产量损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李嘉阳院士团队联合多家机构，依托核磁共振结构解析、超分辨显微观测、光学模拟等前沿技术，连续4年在海南、北京、黑龙江开展水稻田间试验，阐明了新型光保护机制，可有效缓解作物强光损伤，适配田间复杂强光环境，显著提升水稻高光适应性与产量。
5: 我们首次发现一种叫 MBS1 的蛋白，在强光作用下直接感知单线太阳形成的凝聚体，这次凝聚体包括叶绿体，像防晒霜一样保护叶绿体及光合作用免受损害，实现了精准、主动、快速的光保护，搭建动态天然防晒屏障，可实现作物抗力性与丰产性的协同提升。
4: 专家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这项成果为高光效、抗逆高产作物育种开辟了全新赛道，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分子靶点与育种思路，对提升农作物气候适应能力、稳定粮食产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6: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深入研究光保护机理，不断为培育高产耐逆品种提供全新技术路径，让这种源自自然的智慧防护机制真正赋能现代农业。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7: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8: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7: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3: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9: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0: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歪戴糖食。
9: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11: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了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9: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

0: 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1: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0: 小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啊，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
1: 对，那最近呢，湿度和气温是忽高忽低的，这种天气啊，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糙，
0: 对，
1: 所以呢，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今天咱们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50%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全新？因为它的这个包装质地配方全部都升级啊，玻色因浓度从30%升至到50%。
1: 没错，
0: 而且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因为它有一款超微绷带科技，这是它的独家专利。它会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保护膜，所以说你的肌肤如果已经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已经是受损、泛红或者是敏感肌，晚上厚敷一层，隔绝外界刺激，第二天起来你就发现已经稳住了。
1: 哇哦！
0: 而且这款霜呢，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都可以用，放心往前冲啊！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肌肤强韧饱满，干纹、卡粉这样的就全部消失，哪怕素颜这种光泽感啊、嗯！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
0: 啊、
1: 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那除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为大家带来了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这款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只需要100元出头。
0: 哎，这个耳夹耳机我们要强调，它不是像那种插入式耳机啊，你戴一天头都是晕的，耳朵都会痛，
1: 哦、对对对，
0: 而且非常伤耳膜。它这个是不用插入，但是呢，却音质非常的好，而且它狂甩不掉，哪怕你去运动，它都狂甩不掉。
1: 哦、狂甩不掉，
0: 360度环绕立体声噪音，而且它有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所以也不会漏音，就旁人在你听音乐很大声，旁人在旁边也不会听到。而且它的这个通。它有一个这个 ENC 通话降噪功能啊，所以你在户外打电话啊、开视频会议啊，有风噪、有车流杂音什么，全部都过滤，对方也都可以听得很清楚。而且我们既然跟大家强调它是一款 AI 耳机，它肯定有很多 AI 功能在当中啊。有哪些 AI 功能呢？比如说实时同声传译，
1: 哎，
0: 要去外国玩就很方便，双方都会可以实时那个同声传译。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这样的话你上课开会啊，它的录音自动就可以出一个纪要，你就不用手写笔记。而且它有一个 AI 助手功能，可以让你写文啊、查资料、规划行程啊、答疑解惑啊，各种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1: 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而且整机是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
0: 哇哦！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好的，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今天和您聊到的是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是什么、啊、
1: 我昨天看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来都来了
0: 是吧，来都来了，对，全国通用
1: 、而且一到景点就是买冰箱贴、买纪念品，然后嘴里一定要念到那句来都来了
0: 然后义乌老板就笑开了
1: 好，来看个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必须是看热闹
0: 啊，
1: 中国人在看热闹，
0: 是
1: 哪怕有事儿有热闹了必须看一眼，开着车也会减速伸着头、就算街对面那么远也要扒着窗户看、
0: 就是自家公司如果在一个高楼上，是街对面比较热闹的街区还更好看，周围热闹还更多，公司里还看还更方便啊。
1: 对，胡远贵说，比如抢着买单
0: 哦，有推来拉去的
1: 打架那种
0: 啊。
1: 他说随便哪个饭店你就看那个买单台、抢到互相扭打，我都见过，虽然挺激烈的吧，但是吧也透着中国人的那种人情味，
0: 尤其是啊他们这顿饭如果稍微喝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
1: 哎，但是我见过，就是之前我吃饭就隔壁包间就是扭打在那里买单嘛、结果扭打到出去以后全部人跑了逃单
0: 啊，
1: 真的有这种人，
0: 是故意，是其实是演戏吗？是，
1: 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扭打到是不是彼此都觉得对方已经买单了，但确实没有买单
0: 啊，
1: 扭打最后就逃单了，就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是故意的、
1: 对，

0: 可能
1: 演一下，
0: 演一下，对，就不是真正的要抢着买单，就这种也很可怕。
1: 哎，所以我经常觉得，就是说现在虽然唯一赚钱的生意可能就是开餐馆，但是遇到这种不自觉的人，餐馆老板也是费心啊。
0: 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
1: 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下面我们稍微休整一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29，目前市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今天呢是周三，早高峰的车流是正在汇聚当中，目前整体还算比较的平稳，只有少数学校周边还有一些快速路的节点出现了一个短时的排队。我们先来看到学校周边，现在121大街呢，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校是有100多米的缓行，莲花池正街北向南排队要更长一些，有400多米，时速呢比较慢，基本上是挪着走。这一带因为学校集中啊，送娃的车是一停一走，后车呢只能跟着慢慢的走。金碧路东四街的附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另外龙泉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100多米的排队，但是影响都不大。需要留意的是西站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会有短时的缓行，但是也只有20多米，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有300多米的缓行，基本上也不太影响通行哈。那我们再来看到二环，西二环西苑立交的附近，东二环小庄立交的附近，石闸立交附近车流量都是明显的在上升的，车速呢可以开到30码左右，车流量也是在明显增加了，大家注意提前出门。再来看到进出城的方向，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是有2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也能开到30码，基本上也不太影响通行。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也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那送娃的朋友记得要靠边停稳了再让孩子下车，不送娃的就尽量的绕开学校门口那一段，大家记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也祝各位路上顺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发红了，发了两次。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683500公里处山阳澜沧降站间车辆肇事事故已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工东高速工山往东川方向工山互通立交 A 匝入口匝道内车辆肇事事故已处理完毕，恢复道路交通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妈妈莎莎
6: 就一点宝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金一爹宝哈巴拉。
8: 哎，小贝贝，你个发现车好多人啊，这个一头太脑热啊，投诉手机就玩 AI 玩战，找的姐姐可满意我银卡。那么今儿天大家提个醒啊，这种种的隐患不小，抓就要特别提醒了，卡屏你要收好六个关键点。
9: 说的太火了，快乐哥 ，AI 嘛，终究只是个工具，没得办法像一三一样的挖问问切，还容易出现一些判断的偏差。不少人就因为依赖 AI， 哎，小病拖成了大病。
8: 这个 AI 到底该咋个用？我看它分析起来还是头头是道的嘛。
9: AI 只能靠我们输入的文字来判断，做不了听证、处证，还会出现一本正经说错话这种的情况。相同的病症呢，可能对应多种病症，它很可能漏判急诊的风险，拿它来诊断打定论，风险特别大个。
8: 哦，我们身体不舒服，结合 AI 参考再去看病，要做好哪六件事呢？
9: 第一，及时。

0: 有占不妥也，出血那胸痛高烧，呼吸困难，单单急诊呢，马上去医院。某宝的 AI 建议聚焦观察，能自动写报告。第二么就是选对正规的医疗机构，查见病呢就去社区医院，不用扎堆大医院来排队。
1: 这两点是很实在了。
0: 第三就是带齐资料，医保卡、过往的病历、检查报告单都收好，方便医生来对此判断。第四就是如实的讲情况。第五，精准医嘱用药，莫照的 AI 推荐自行买药，增减药量。第六就是调整生活习惯，按照医生的嘱咐忌口休息，配合治疗恢复呢更快。
1: 哦，我明白了 ，AI 顶多用来梳理下思路，参考科普，绝对不能替代医生噶。
0: 没得错，理性看待 AI， 把它当成辅助就好。身体嘛是自己呢，遇到病痛相信专业的医师，做好这六件事，才能科学的守护健康，少走弯路，少遭罪。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莫再盲目的依赖 AI 问诊，科学就医，平安度日。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冬季更容易骨折的问题也纷至沓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
4: 这是因为冬天寒冷，所穿衣服较为厚重，灵活性降低，路面湿滑，容易发生跌倒，老年人钙质流失，骨骼脆弱，跌倒后就易发生骨折。除此以外，老年人摔跤还有以下三个常见原因。第一是老年人肌肉骨骼老化，机体平衡能力明显低于青壮年时期，而且身体反应迟缓，遇到紧急情况就容易摔倒。第二，老年人多半有心脑血管疾病，有时会出现断暂性脑供血不足，发生一过性意识丧失而跌倒。第三，老年人失眠多发，服用一些镇静催眠类的药物，也容易导致平衡失调而摔跤。
3: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晨光正好，
6: 早安。
5: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6: 起跳动，
5: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8: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了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9: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10: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9: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7: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1: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

0: 空间。商家苏庆：
1: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外带堂食。
0: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2: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0: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3: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考成绩。高考成绩即将发布，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就问，一些平台和机构推出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靠谱吗？那这些工具该怎么来用？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5: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 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谈到，
6: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5: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5: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颖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啊，你印象最深刻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啊。刚才就有朋友说到看热闹，我们真是深表赞成啊。
1: 哎，还有就是过马路。感觉人多，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0: 人多就敢冲是吗？
1: 对，就人多凑一波就过了，
0: 就
1: 对，我就老浮现这些画面。
0: 阿鱼姑娘她说最印象的是穿针的时候，她说她也不记得是跟她他妈学的还是跟她奶奶学的，反正拿起线嘴里要先抿一下
1: 哦，
0: 再穿
1: 含一下
0: 啊、对，后来我就发现不止我说，所有人都会抿一下，全国统一，别管大人孩子，怕是一种遗传。我之前还刷到一个，就是那个。一个纪录片啊，拍那个消防员哥哥的生活。
1: 哦呦，你就喜欢看这小哥哥。
0: 然后就是说他们在那个他们在部队里训练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就要缝缝补补。
1: 哦，对对对，
0: 一些小哥哥拿针也是要先抿一下。
1: 对，
0: 就是拍到了这样的画面，那个针要抿，那个、线要抿一下，然后再往里穿。
1: 就是八块腹肌都难逃抿一下，
0: 可是硬要抿

0: 一下。所以之前他们还说那个刷那个短视频嘛，嗯，然后就说有一个医生不是穿那个缝。就是缝
1: 手术线
0: 缝针的那个线，
1: 对，
0: 忍不住想要抿一下，然后被主任后面啪一巴掌拍在
1: 这个消毒的，
0: 对，是忍不住要抿。我觉得可能是个段子吧，他们这样拍出来，但是就指出这个抿一下确实是全国统一啊。
1: 嗯，别两男酒吧说中国人就是多喝热水吧，啊，什么感冒呀、肚子疼呀、不舒服啊，别人就说多喝热水。
0: 对，
1: 其实你自己也会这样做，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反正多喝热水，身体会舒服一些。
0: 啊，
1: 但是你看，像中国的这个各大高速的服务景区。
0: 啊，
1: 大家就是中途上厕所都是接热水
0: 啊。
1: 然后你看这次我们端午出去玩嘛，就几家人，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人的保温杯排在一起，那个壮观，到哪里都是，哎，你帮我接点热水。
0: 他们那个国外其实不能理解这件事。
1: 对对对，
0: 之前还那个还采访过很多在国外长大的华裔
1: 啊，怎么样？
0: 他们觉得就是家里的人老人有这个习惯，那他们自己就什么一年四季就是一定要冰的。
1: 哦，对，而且可能跟体质有关吧，
0: 就喝不了一点。但是呢，就有那个有一个就是之前不是很红的一个美国女孩，就是一对双胞胎，她和爸妈就是在中国长大嘛。然后就接受了，他们在北京长大，他们北京读书，后来又去了浙江，然后就接受了中国人，就中国人老跟他们讲，你们女孩子不要吃那么多冰的啊，要喝热水。他从小就接受这观念，他觉得很奇怪，神秘东方，为什么女人一定是要多喝热水？
1: 对。
0: 但他接受了这个教育之后，过了几年，到他上大学的时候，记者再去回访他，
1: 他怎么样坚持了吗？
0: 排这个粉色的保温杯，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已经把多喝热水这件事情呢
1: 刻在了，
0: 告诉了他所有的美国亲戚，然后就说。只要你们接受了这个设定，尝试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多喝热水好处很多。老师现在冰水喝不了一点，一定要拿个保温杯。
1: 这个就是习惯问题，还有体质问题，对吧？
0: 啊，对，
1: 像人家国外说不坐月子啊，
0: 对，就是很养生。
1: 对啊，
0: 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方法啊。
1: 嗯，等风来说，刷牙前挤上牙膏的牙刷。要蘸一下水再刷。
0: 啊，对，你这么一说我也是这个习惯。哎，有些人
1: 不蘸水会怎么样啊？
0: 有些人是喝一口水然后再刷，只是因为这样它其实
1: 干了吗？
0: 它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就是说它这个清洁牙齿它靠的是里面的研磨剂。
1: 对，
0: 你如果不蘸水或者嘴里不含一口水
1: 不融化
0: 是最好的。
1: 哦，
0: 它才能起到研磨的作用。那么你蘸一下是因为什么呢？是会发泡。
1: 哦，
0: 很多人觉得要有泡泡才能刷得干净，实际上泡泡跟刷得干净与否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大家不习惯那种干涩的口感，就是那种干干也不发泡，然后就进去刷，
1: 很干刷，
0: 让你觉得好像刷不干净一样，其实不存在。
1: 对，
0: 他蘸那一下，他是为了发泡，但是你蘸那一下，可能导致反而刷不干净。
1: 我儿子秩序敏感期也是一定要蘸水，
0: 蘸水，
1: 就你忘记蘸水，比如你直接伸进去，他就不行，他要蘸一下水，
0: 对，蘸一下再刷。啊，Mesa 啊，他说打鸡蛋不用打蛋器，一定要用筷子。这肯定是中国人，
1: 嚼嚼嚼嚼嚼。
0: 哎，我就是这样，我其实试过，我就还专门买了个打蛋器，还跟家里老人科普，说你看它上面那么多钢丝啊，
1: 嗯，
0: 接触面更大，打起来更方便。
1: 嗯，
0: 结果我自己也试过以后，又用回了筷子，我就不得劲儿。
1: 但是做烘焙的话，我都是用电动打蛋器。
0: 啊，电动
1: 的好一些。我以前尝试过，就是用手动打蛋器，
0: 手要
1: 断了，打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发泡，我就。赶快转为电动打蛋器，
0: 就放弃了这件事情。
1: 对，嗯，
0: 好的。那么对于今天的话题啊，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你知道有哪些？也可以继续发送给我们，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使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6: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7: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首先停留在本地。
18: 据国民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
17: 今年的野生菌旺季即将到来，依托成熟的物流体系，云南鲜菌早早的就端上了全国网友的餐桌。本周木水花市场已经有50多名快递员驻场，单日发出鲜菌包裹超过2000单。我们去了解一下。
19: 步入雨季，鲜菌增量，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要1分多钟。排队的寄件人中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20: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21: 买了5-6种吧，鸡油菌、青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22: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19: 据介绍，只要贴上这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就代表着全程优先识别、优先中转、优先派送。数据显示，2025年7至9月野生菌销售旺季，顺丰快递在木水花区域总共寄出了45万单鲜菌快递，高峰期单日寄件量超6800单。
23: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19: 其中鲜菌直播销售的寄件量在显著增长，市场里随处可见代购菌商。
24: 每一天平均下来应该有个10多单吧。本身就是做菌子这一块的，也是做了很多年了。自媒体代购的话，还是发展的这个前景还是很好的，能够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菌子产品的话，能够带到外省去。
19: 目前从云南木水花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顺丰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执法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23: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17: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在昆明街头啊，有市民拍下了有趣的一幕，一小块区域细雨洒落，路面被雨水浸湿，但它四周的路

0: 面却又干燥如常，整片雨区的面积不到3平方米。
1: 实际上啊，在去年的6月份，天津也曾出现过同类的局地降雨。当地气象局部门工作人员分析称，在城市当中，局地温度高于周边，就会引发局地空气上升运动。那在水汽条件充沛的情况下，上升气流中的水汽便会凝结成云，进而形成降雨。
0: 6月16号到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云南选手朱磊菊在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当中啊，以2分25秒11获得了冠军，她个人首次赢得全国冠军赛的冠军。该成绩非常接近她2分25秒03的个人最佳表现。

0: 早高峰来啦，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您印象里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那些习惯。
1: 哎呀，我觉得这些习惯我都感觉我每个都对号入座。
0: 是，所以全国统一嘛。
1: 平常安说不管到哪中国人都要开窗通风，
0: 第一件事情开窗通风，马上打开窗。其实这个习惯很好，
1: 我也觉得，
0: 尤其是在经历了这个之前的非典，然后后面新冠的那个考验之后，开窗通风啊，同志们很重要啊。
1: 对，干一点饭说写完一句话或者自己的名字要打个点，好像不点这么一下这行字就不算彻底收尾，也算不上什么意义吧。他观察了一下，他觉得这个就是刻进中国人
0: DNA 里
1: 写字签名的这样一个习惯。
0: 你这么一说，我还是想一想我有没有，我好像不是太明显、啊、
1: 我不打点
0: 哦，对，我也是不是太明
1: 显。我觉得什么要打点呢？
0: 是要隔开，就
1: 是有些
0: 就是习惯，但是我见过，就是我家里有这样，就是他就是习惯，他特别是签名，签完字他就要点那一下，你不点那一下他就不行，他就是要
1: 点那一下。是老一辈的人，对
0: 啊，
1: 可能是
0: 风动云动啊，他说手机
1: 塑料袋，
0: 有些会叠起来整齐的收着啊。手机可能手机，他指的手机可能是爱看手机，另外一个就是塑料袋、
1: 哦、
0: 每一家人就是要么叠起来收着，
1: 天哪，
0: 要么就是找一个更大的袋子往里面乱塞着，就是那种菜市场拿回来那种塑料袋。
1: 我知道
0: 啊，他说反正别管有用没用，就觉得哪天会用上，所以就一直攒着，所以每家人就是都会有一个这样攒塑料袋。
1: 而且我跟你说，老年人收集那个就是那种菜市场塑料袋他是乱塞、啊、我们家是专门有一个盒子，我是买了个框，然后给他打了结以后当成那个垃圾袋。但如果你一旦不控制的话，你就发现你们家每个角落都是那个白色的那个不环保的塑料袋、
0: 是这个收集塑料袋每家都有啊。
1: 是，
0: 好，那么如果你也知道一些这样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也欢迎和我们去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FM 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7:59了，我们此刻关注到最新的道路早高峰情况，行进的如何？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6: 思雨早上好，这个点呢车流已经开始汇聚了，那早高峰是正在发力。我们先来看看市区的道路，现在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是有将近500米的缓行，环城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西坝路的附近也还有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红景路从红源路到红康路，包括昌红路康源巷还有圆通街，圆通街这一段呢是从初地巷到青云街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已经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再来看到二环方面，压力呢明显是要比上一时段大了一圈，朱家村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这也是现在目前最磨人的一段了。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是有1公里的排队，小庄立交北向东还有西向南两个方向这个排队都还挺长的，西站立交、石虎关立交这些老面孔哈也都是有缓行的，交警已经在各个节点疏导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不是很赶时间的话，可以考虑走提前的下匝道来走地面。进出城方向，昆明高速民权村立交的附近从城共往主城区的方向是有900米左右的缓行，另外昆石高速南绕城高速、昆区高速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呢依然是不小的，早高峰也是正在发力，路上车多，咱们不着急啊，跟着这个车流慢慢的走，总能够按时的到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5: 好的，感谢雅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的补贴1.4万元。6月22号上午9点，中方53107艇、53108艇组成编队，从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起航，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各方完成分段巡航后，将在预定水域汇合，共同开展水陆联合巡逻、联合驻训等执法行动。记者23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新一轮的大范围强降水再度登场，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慧敏早上好。
10: 早上好。那目前啊，西南季风已经全面爆发，正卯足了劲儿往云南输送水汽，今天开始雨水将会一场接着一场，而且越下越猛。今天白天，曲靖、昆明北部、楚雄北部、大理西部、宝山。